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不间断，
3: 云嘴全屏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8: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板。

0: 姓的当家菜哦，
1: 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3: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3: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4: 北京时间9:0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20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20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两步走战略安排，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7: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9: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

0: 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富指数恒安集团，
3: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今天呢，这一期节目邀请到了一位女性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说起来呢，她可能根据她这个自己所著的这本书《年轻的战场》当中的描述啊，她说她曾经是一个陷入迷茫，但是却又从低谷当中奋起，最终达成蜕变的女孩。那么她也把自己的经历啊串联成了一本书，期待着能够为所有努力却彷徨的年轻人提供一份可行的路径书。正如她自己所说的这样，撤掉内耗，每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人生的然主角。让我们欢迎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然主角商学院的创始人，然主角舞蹈品牌的创始人，《年轻的战场》这部书的作者苗苗老师来到直播间当中。苗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那正如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一部书《年轻的战场》也是新鲜出炉哈，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摆着这几本啊书的正面呢，是我们苗苗老师的这个形象照啊，显得非常的具有这个这种年轻的这种朝气啊。可以说，我从这张照片当中看到的不仅是年轻，更有一些自信啊，和这个面对未来的这种勇气，甚至于说是我可以说得上是面对未来的一种渴望啊，面对未来的一种追求的这样一种感觉。苗苗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的这本书啊，刚刚出炉哈，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书里面大概主要是讲了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
1: 讲的我从小的一些经历，以及我遇到困难以后对待这些困难是怎么样突破的，以及我是如何做到向上社交的。
0: 那么其实说起来啊，我们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啊有时间把这个自己的经历啊等等等啊写成这么厚的一本书的啊，是不是？怎么在这本书，我想很想知道啊，在他复制最终成功，那成为一本一本这样的实体书摆在您面前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我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也是因为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哎，我一直不断的去学习，我认识了我的老师，然后他跟我说，哎，我认为你的这个故事可以励志给很多的学生们，然后很多的同胞们，那我认为你可以写出这样的一本书，结果，哎，他真的就出来了，我也是很激动，也很兴奋。
0: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想要写这本书的想法？
1: 也是在，其实在2年前的时候就有，也是我刚认识老师的时候，我看见他写了6本的畅销书，我那时候跟老师说，老师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写出自己的书？老师说，只要你想，有一天你会很快的。我以为会很快，要很久啊，比如我30多岁啊，或者40多岁啊，哎，没想到在20多岁的时候就可以完成这样一本书。
0: 除了这个像您提到的啊，您的老师建恒老师的这种激励之外啊，还有什么样原因促使您最终啊下了笔？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有的时候最终啊确实下了这么一个大决定，应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
1: 是的，
0: 是
1: 也要很久很长时间去写呀，去找思路啊，以及认为自己的故事是否给别人带来一些学习上的一些收获呀，这些其实都有在想。
0: 那当时开始写下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到啊，写书这件事情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他会对你来讲，日常生活当中你会觉得他是，就是在他写作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就是很难的任务吗？
1: 其实最开始写的时候还是没太多的一个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因为觉得自己的故事也没有很大，但是当讲给身边的朋友听的时候，他们说，哎，这个故事就可以激励给别人，很多迷茫的一些小女生创业的时候，哎，可能他们看到你的这个故事或者听到你的故事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慢慢的就把它积累成了一本书。
0: 歌词里面是这样写，想说却没说的还很多，攒着是因为想写一首歌是吧，就这样写下来了，是不是？那其实啊，从开始就有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啊亲身的经历啊，我自己曾经也梦想过，哇，我也很想写一本书啊，小的时候谁没一个文学梦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呢就感觉开笔就写下去了，然后写着写着写着，这过程当中啊，怎么说呢，总会遇到一个瓶颈期，感觉自己啊，这写不出来了，然后又就是不知道写什么，甚至觉得自己前面写的啊好像看起来自己也不是很满意，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个过程？
1: 会的。 就有的时候可能也平时也会工作嘛，然后又会有的时候还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这个故事不会给别人带来太多的一个成长或者一个启发，然后就会找到身边的人，然后跟大家去讲，哎，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其实有很多人身边的一些声音，哎，他们会说这个故事好或者不好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再去写这本书。
0: 嗯，
1: 经历了很久，也是很久。
0: 那这么长的这些时间，那你也一直提到了，这是根据您的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故事来写成的一些书哈，是不是？那么，关于您的故事啊，我们在这先留一个悬念，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好好的来听一听您的故事啊。那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很想啊，说一说，都说的关于这本书，就是想要通过这本书，您想要跟大家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些这种观点，或者说在这本书中您主要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主要的思想？
1: 勇敢吧，我认为是勇敢。就比如我在22岁的时候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身边的人都是不同意的，甚至很多人都是反对的，然后就说，哎，你找个工作啊，普通的工作就很好，不要去创业。然后就想，我就把这个故事也写在了我的这本书里，然后想跟所有的女孩子说，我们想去做什么事情就要去做，毕竟人生不过3万多天，一眨眼可能就过去了。
0: 那么除了勇敢之外啊，我相信啊，在这本书当中啊，包括我看到您在这个书中啊，之前我们交流的时候，您发给我的有关于书中的介绍当中也是提到了，您也会在这本书当中啊，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是为人处事的哲学也好啊，甚至于说啊，特别提到了您提到的这个3大系统和6大思维的这种框架，这个主要是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是教大家如何去就创业的这一块的内容吗？
1: 创业和从小的一些经历的一些故事，以及就是我们遇到问题以后应该如何去思考的一些故事。
0: 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 具体指的是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像您提到了，比如说像是有这个6大思维也好，3大框架也好，具体主要的是什么？
1: Okay， 大概讲的就是，比如我们遇到一个项目应该如何去投资，以及哎我们如何去向上社交。对，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思维，就是对我们信任我们的人和不管是我们的向上社交还是向下管理，大概是类似于这种的一个内容。
0: 您能具体的说一说吗？比如说可以结合一下您书中所提到的一些这个例子或者是内容之类的。
1: 比如就像我的一个，我从小的时候我的老爸他是这样跟我说的。我从小老爸其实他也是一个创业者，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业，然后他就对，因为他，然后他就从小跟我说，我从小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经历了大起大落，他包括我现在也算事业还是做得很不错，在我做的最好的时候，我的老爸就跟我说，你不要觉得你现在做的就很好，然后你就可以哎很开心呀，很兴奋。他说人都有做的可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在最好的时候和等你到最不好的时候，你就想起老爸给你讲的这个话了。因为我记得他在4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投资失败，身上所有的钱全部都失败，就全部都没有了。然后他有一次他说他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就找了，他喝多了酒以后他就找了一个大树，他就抱着那个大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能量啊，我现在很需要你的能量。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

0: 要找一个大树，他说他找了那一排最大的一个树，最粗的一棵树。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觉得同样都是同一时间种下的，也是同一时间这个就是生长的环境，为什么他可以最大？我认为他是最有能量的，所以我就想让他给我一些能量。其实我的那个书里面很多都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从小就激励了我，告诉我就是哪怕现在事业做得再好，就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最开始是怎么起来的。
1: 哇，这个故事听起来啊就挺励志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相信您刚刚也讲了一些您父亲在这个创业包括创业的一些过程啊，我相信这样的一本书啊，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故事，应该说听起来让人觉得就会非常的励志啊，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除了这个故事之外，我相信啊在这个书中啊您也一定分享了很多日常啊，比如说您在这个工作也好生活当中也好经历的一些故事，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自己写的最得心应手，或者说这本书里面您最推荐大家的是哪一个部分或者哪一个故事？
0: 我有一个故事，就是我在2020年刚开始创业，我2020年刚刚大学实习，然后我就接触到了舞蹈培训。我就是看到了一个22岁的小女孩，她有百万的存款，然后也不是靠家里，然后也不是就是赶到了一个就做到了一个行业，就是舞蹈培训的这个行业。我当时就想说那我也想要跟他一起去做。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就确定要跟他去做。很多人都说你不怕你被骗吗？我现在想想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担心，因为我从小就觉得就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育就是只要你想去做，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都会有从头再来的勇气。然后其实我在创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也当然了肯定不会一帆风顺，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我以前呢是一个也是会有一些会喜欢抱怨嘛，就是我2021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河南郑州720洪水。
1: 哦，这个事情我听说过，还挺严重的。
0: 对，特别的严重。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全部都就是遇难嘛，就是当时在家里出不去，然后地下全部都是淹，淹到了腿上面，然后就是有很多就是被电呀，然后还有电呀、水呀、网啊，其实全部都没有。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我们星期二舞蹈室休息，我正好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舞蹈室淹了，就是淹到了就是腿上面，整个全部都淹了。我当时特别的沮丧，因为我2020年刚开始创业，刚刚才那个日子才刚刚好一点点。哇，我说这怎么办？我就是觉得上天对我好不公平啊，我都这么努力了，我感觉我对别人都那么的友善，我都这么的善良，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其实当时是想不通的，23岁那个时候觉得怎么自己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跟外界联系不到，跟家人也联系不到，跟朋友也联系不到，大家都很担心。然后我们就7天我都躺在家里，我都不知道未来应该怎么办，如果我要不努力去做的话，我这些学生怎么办，然后以及我的员工怎么办，然后自己躺在家里就很难过。直到第7天的时候，来网来电来水的时候，我看到了各大新闻报道，有很多人其实是留在了当天那一晚的，就是地铁呀、京广路隧道啊，他就离我们家几百米，特别特别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想到这种生活竟然能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因为一直觉得这种事情会离我们很遥远，生命也离我们这种生死啊也离我们很遥远。当我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我就想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原来老天一次一次在给我们机会，一次一次在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去经历这些事情。那时候我还在抱怨哎，为什么会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种只有亲身经历的才会懂吧，因为我们真的是经历了生死的。
1: 有的时候可能经历过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在这种生死的这种问题面前啊，可能这些生活当中所经历的这些所谓的磨难也好，什么也好，仿佛都没有这种事情这么大了，是不是？
0: 是的。后面就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想，哎呀，这些都不算什么，最主要是生命还在。
1: 还活着就有希望，
0: 对，
1: 是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嗯，那么刚刚也您也提到了，您呢一开始是做这个教培机构嘛，一直在做这个舞蹈培训这一块，
0: 嗯，
1: 那么再后来呢，我可以说啊，现在这本书实体的书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您也完成了一个转型，由一个这个舞者到一个作者的这种转型啊，是不是？嗯，想问一下，这种转型啊，给您带来的一些影响什么？完成了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自己一下子又进化了一点？
0: 是会的。当你出去以后，别人说：“哎，这是一个作家。”我就觉得哇，原来就是还是，虽然说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就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呀，然后也会有人觉得说，哎，不理解呀，明明你可以，哎，有这个时间去工作呀，哎，你还能出一本书啊。但是当你做出来这个作品的时候，然后包括很多人他看完这本书以后，他给了我很多的反馈，说，哎，苗苗老师，你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啊，哎，你的这个故事让我觉得，哎，人就是应该为自己活一把呀。我就觉得也很开心，然后感觉自己能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哎，一个故事，让大家有所收获，我也觉得很幸福。
1: 毕竟啊，能够以自己的这种想法也好，或者说以自己的这种经历的也好，能够影响到别人啊，我觉得当这种感觉啊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不是？当你就是自己做事情和当你成为一个蜡烛在照亮别人的时候，这种感觉我相信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那么一直以来啊，我相信啊，有句话说得好啊，这个有一就有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了，是不是？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有没有想法再写一本？
0: 哎，还真的是有，因为我发现我今天在来的路上，我还在想啊，我说，我觉得我下一本书还可以发挥得更好。
1: 感觉自己，那您意味着说这本书您可能还有什么自己觉得遗憾或者觉得不太如意的地方吗？
0: 这本书是我25年以前的一些经历，因为在2026年的时候创业的过程中，其实还是遇到了更大的一些困难，
1: 有新的经历，
0: 对，有新的经历，然后感觉这个经历会更值得给所有的人去听去讲，
1: 所以
0: 影响更多人，
1: 所以说这本书也在谋划当中了，是不是？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啊，人的成长啊其实很有意思，它往往就是一个经历叠加着另一个经历啊，这样的怎么说呢，一个又一个的经历可能给人啊能够提升很多的这些经验也好，我相信啊任何的这种尝试，任何的这些经历啊都能够让人啊带来不同程度的或者不同方面的这些增益哈，是不是？那么我相信呢，有了前面您提到的这个写书的经历，后面这本书啊应该说写起来也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了一些啊。一定会的。
0: 是的。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FM91.4 为您带来对话晋江。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啊，是我们燃主角商学院的创始人，燃主角舞蹈品牌创始人，年轻的战场的作者苗苗老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啊，他的刚刚新出炉的这部作品，以及啊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啊。那么正如在这本书的封面当中啊也所写到的，年轻的战场，年轻可以说就是最大的这个资本哈。那今天来到直播间当中啊，确实苗苗老师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这一个教培行业的从业者，当然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年轻的这个作家啊。那么这样的年轻的一位女性，她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又是有什么样的东西让她完成了蜕变和成长？那么在对于这个女性的这些创业者和这些女性朋友们来说，在职场当中她会有给出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和心得的分享呢？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富旅部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网上直播呢，欢迎大家可以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里里。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这一部刚刚出炉的畅销书《年轻的战场》的作者，燃主角商学院创始人，燃主角舞蹈品牌创始人绵绵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上半段时呢，绵绵老师也是跟我们说到了关于这本书啊他的一些创作的经历啊。那么刚刚绵绵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那这本书当中啊，其实主要也是介绍的他自己的一些故事哈，是不是？那其实下半段一开始啊，我们也很想来听一听啊，这绵绵老师给我们讲一讲他的这个创业故事啊，这个创业的这个历程。那您也提到了啊，您是作为一个这个从这一个机构的运营者到这个教人运营机构的一个可以说这种导师哈，是不是？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最开始是怎么想要就是所做这个运营机构的？上面您提到了，就是好像有一位这个
1: 朋友，
0: 您看到朋友啊，他运营的特别好，然后你就想要就是做这个，当时就做这个机构了，是吧？
1: 是的。
0: 那具体当时是这个开始就是怎么想要运营机构？因为我是感觉到啊，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在他就是走出校门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啊，可能往往跟自己的这个学习经历啊是比较相关的啊，是不是？您主要也是学习的就是这种管理这方面的，这当时在学校学的是管理这方面的专业吗？
1: 是有学市场营销的。对，其实我为什么想要去创业，也是因为从小，我相信有很多观众也是这样的，就是和从小妈妈嘛就喜欢拿我跟别的小孩去比较，
0: 别人家的孩子，
1: 哎，对，他会说你看人家那个三楼的小男孩都比你学习好，哎，你天天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会经常这样讲，然后内心的时候就很不服气，虽然表面很服气啊，就是啊妈您说的是，但是我的内心就是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觉得我比他们都强的，所以就是从小就有一点点那种证明的那种心思，所以一直到后来长大以后也一直其实都是有的。然后直到我2020年的时候认识了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女孩子在一起，大家就哎呀坐在一起说，哎你是做什么的，你是做什么的，他们就说哎我是做舞蹈的。我就发现我们的一个宿舍里面有2-3个人都是做舞蹈的，也是因为在一个学习的场合认识的，然后他也很爱学习，我也很爱学习，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做舞蹈，那我说那我也想跟你一起做，因为我看到他又买了车又买了房，
0: 做得很不错，
1: 给爸爸妈妈还盖了房，哇我就觉得这个可以证明我自己，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然后啊，那个时候其实做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不支持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好疫情嘛，然后家里人就觉得说哎呀你看看你爸天天当老板，我也没借你爸拿回来多少钱，因为那个时候正好老爸做生意也失败了，然后我妈呢就是她虽然讲的都是实话，但是会让我们心里很难受，然后就想那我就自己干，自己干我也要干，然后就自己从身边的朋友去借呀，然后每个一个一个去问呐，然后就拿了一笔资金，然后自己去做这个舞蹈室。其实在做的第一年还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懂，老妈说的是真的呀，你什么都不懂，然后当下这个环境人家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哎，但是自己就是不甘心。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店长，一个老板做得非常的好，比如我们一个月就能做个几万块钱的业绩，人家一个月可以做将近100万的业绩，我说我要跟他去学习，我要去找他学习，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啊，我以为他会说哎呀不欢迎你啊或者怎么样啊，结果人家说哎可以啊，那你想来你就来，我们就从河南提着很多特产，然后就去了他们的门店，飞了1000多公里。哦，去了他们门店的时候，我就到他们的前台，然后那个我就说哎我是来找咱们店长了，找咱们老板，然后他说啊放那儿吧，啊在里面，哇我当时就觉得

0: 这个怎么是这样子的呢？但是我也没想那么多，因为毕竟是他们的前台嘛。哎，他们的老板说不定不会这样啊，因为我跟他们老板提前约好的，去了以后没想到，哎，你懂的，
1: 也是这个样子。
0: 对，然后就是他比他那个前台好一点啊，他就说，那个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那个舞房，你这边转一下吧，我这边要忙一些事情。我们在他的舞房等了他4个小时，没有什么。
1: 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感觉。
0: 对，是的，然后我们就返程了嘛。当我坐在那个出租车车上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心里很难受的。我就说，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对我们？他如果不希望我们来的话，那他直接在微信上面跟我们说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让我们来到他的门店？但是我又转念一想，我说为什么我要把这种希望放在别人身上呢？别人是我们是给人交钱了吗？还是我们能给别人带来利益？我们什么都没有，甚至都不认识别人，然后我就来到找到人家，然后人家为什么要教我们呢？这就是人性啊。所以在那个的时候我就想，有一天我也要做得很好，就是那种证明的心理又有了。我说有一天我也要做得很好，我也要做给他们看，说哎，苗苗以后也能把自己的舞房做到我们市的第一呀，然后能做到我们省的第一，我要做给他们看，哎，也要让他们来向我学习。其实那个时候是有一些证明心理的，但是到后来慢慢的，等我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啊，果然我也是做得越来越好。等我做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就发现还有很多和我一样迷茫的很多老板，其实是做不太好的，也是心血来潮去做了一家门店。然后那时候就想，哎，我能不能给这些老板们去做培训，把我的这些经历，我的这些经验，管理团队的经验分享给他们。他们说，哎，好像也可以。所以也就是从那个时候我就有了想要做商学院的想法。
1: 其实啊，我相信啊，很多人啊，首先最非常关心的是如何把这个门店做得越来越好的，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大家的窍门？
0: 当然可以了。其实我认为就是想能做得越来越好，其实就是因为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和执行的一个计划。就是我遇到，就我们那个时候在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像这种舞蹈商学院呀，还有这种教培商学院是非常少的，我是找不到这种商学院去学习的。那我那个时候就去哪里学习？我就去美业，然后去婚纱赛道，其实他们都是有自己商学院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我是没有找到。甚至那时候线上好像都是抖音才刚刚兴起，就什么都不懂。那我就想，我自己想不通，我自己想不明白，我自己又干不明白，我又不是这个专业出身的，我就想，那我就去找外面厉害的老师去学习，哪怕他不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那我就去找别的行业的人去学习也可以。所以我每一个月给自己定了一个外出学习的计划，我每一个月都会出去学习5天，然后学完了以后我回来就讲给我们所有的老师们听。那个时候我就会拿着话筒跟我们所有的老师讲，我说未来以后我们也会做我们的商学院。其实那时候有很多人都不相信，你一个22岁、23岁的小毛丫头，然后其实身边也会有很多的声音，老师就说，哎，我们上好我们的课就好啦，然后我们还做商学院，我们现在做的是很好吗？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这样的声音，但是还是做起来了，
1: 还是做起来了，是不是？那么从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这个做一个机构到教别人做机构啊，那其实呢，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其实虽然说他可能啊都是在教别人，但我总感觉啊这中间是有跨度的，是不是？因为呢一开始你可能比如说教一些具体的这舞蹈，我可以说把它是一个具体的一项技能吧。
0: 哎，是的，
1: 对不对？您可能只需要就是说自己的专业好，或者说你在这个舞蹈方面有这个造诣就可以了。但是是不是就是在最后呢做成这个商学院，就是教别人如何当老板的这个时候，这个可能我觉得这可能教的就不一样了，由单纯的教这个舞蹈的这种技能变成了教别人一些理念上的这个东西了。
0: 是的，
1: 对，就有点像从教别人就是相当于有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0: 是的。
1: 那这种转变会难吗？
0: 其实还好，因为你看啊，我们以前就是带团队，然后找我们的客户来我们这边学习舞蹈，然后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老师管理好，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销售管理好，然后每个部门比如把我们的流量部给管理好，其实它就形成一个闭环了。其实它就只需要3到4个部门，也是非常简单的，也是因为我这几

0: 几年一直在市场去做一线，所以所有的管理啊，所有的销售啊，其实都是我们自己不断的学习，然后自己打磨成我们舞蹈的一个一整套的一个系统和一整套的一个 SOP 的全流程。那我们从服务客户，然后再到服务老板，他中间其实就是把我们的这种方法复制给他们，就一整套的如何去管理员工，然后员工遇到问题了我们应该如何去做，以及我们怎么样去招聘员工，以及我们怎么样去跟我们的学生去进行沟通，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做的这一系列的事情，然后复制给这些老板。但这些老板们他最主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其实这些方法我们现在真的不缺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多老板其实他是缺心力的，就是他在创业的过程中，比如创业了5年甚至创业了10年，他已经没有那个拼头了，或者是他遇到一些琐碎的事情影响到他的心情，以及他团队的一些问题影响到他的心情，他就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创业。其实很多老板他最主要的就是心力，心力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说就是感觉从您的这个角度，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可能您在做这个商学院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给这些老板们做了一些心理按摩。
0: 哎，是的，方法它其实就是那些管理方面的、销售上面的和流量上面的，它就这几个板块，但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心理。
1: 那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在你可以教别人一个方法，其实呢就像我们讲一套公式一样，是吧？这个其实说白了，你学会了也就学会了，记在本子上，随时拿起来都可以翻看。但是我觉得反而最难的就是像您说的，激起他的这份心力啊，是不是？
0: 是的，
1: 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真的就是这口气有的时候就硬提不起来，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可能不是说单纯的靠技术或者是靠学习这些就能够具备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激起他们重燃斗志？
0: 一般我会给他们定目标，因为我也是一个目标型选手，就是我比如说被陪跑了我们商学院的这些学生啊，我们会先帮他去梳理一下他门店的定位，以及他的组织架构，以及他的流量应该如何去做。做完第一步，我们第二步紧接着就要跟他说，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做业绩的。你既然选择我们了，我们就是要给他定个目标，而且定的这个目标一定是超过他平时的3倍以上的。我们一定是可以带他拿到这样的结果，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我是非常的有笃定感。然后我就会给他，比如说他一个月搞30万，我就说那这个月我们就搞100万，所以他们就会哇好有干头。我说你想一想，你平时一个月只搞30万，我可以一个月现在就可以带你几天就可以搞你3倍，他们就会觉得太厉害了，那我一定要去干，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1: 有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这个
0: 目标
1: 在前面之后啊，然后就会当然啊，有目标这是第一步，关键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我相信您在这个这培育这些机构的过程当中啊，在给各个机构这个做这个，我可以说得上是一种咨询吧，可以这样理解。
0: 是的，
1: 做这些咨询的时候，那么您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就您看来啊，就是为什么是会让这些，就什么样的事情会容易让这些创业者们磨掉他们一开始的意志，什么样的这些琐事最令人，或者说您一般遇到的这些这个机构的经营者，他们普遍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使得他们达不到理想的状态？
0: 其实他创业时间久了，他会经历很多，比如说老师的一些不理解，你很多人嘛，你站在的角度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员工会离职。前两天我给一个老板打电话，他就问我一些关于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他说哎呀，我今年古典舞老师又离职了。然后我说没关系啊，离职了我们可以再招聘一个嘛，人这么多对吧，只要我们的待遇给好了都是可以的。他说其实我不妨跟你说，我一年的话要换2-3个老师，然后很多的学生都会觉得说啊又换老师了，就感觉是那种学生也不是很认可，然后心理上也提不起来。他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做实体行业，不适合做教培行业，就他已经到这种情况。就其实我发现很多的老师 已经就是在人上面去耗着，就内心很耗。哎，学生不理解呀，老师又要离职啊。然后我就跟他聊，我就发现他五年的时间，我们其实干的时间是差不多的，五六年的时间他从来都没有学习过。我的课程第一次的线上课是他第一次听我的，第一次来听我。我说你一定要走出来去学习呀，你要看一看外面是用的什么样的方法。但是发现很难，因为时间太久了走不出来。然后很多老板他就会遇到什么问题，他越不出来学习，然后他就越没有办法与时俱进，越没有办法与时俱进，他又越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出不来，然后就越会被那些耗着的人，不理解他的人去耗着，那他就一直走不出来，他就怀疑自己。甚至他们都已经开课了，过完年已经开课了，他说啊，我现在在家，我没有去到自己的门店，因为我觉得我的状态不好，让老师发现了好像也不太好。我说你都不用去，你在线上一聊天你能感受到他的状态不好。其实就是这些琐碎的小事儿，创业其实就是这样子。
1: 我听了您的这个介绍，我忽然感觉仿佛有很多人其实他未必就像您说的耗在一些小事上，甚至说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他们其实耗在了内耗这件事上。
0: 是的，是会这样子的。这种事情有太多了，包括一些学生，哎，也讲实话，我们做教培行业嘛，然后也会有消不了的卡呀。哎，学生就是跳完了以后，哎呀好累呀，就是哎呀不想坚持了呀。那也有很多比较认可的，就包括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嘛。哎，就是哎呦他不想学了，哎呦是我的什么问题吗，哎他怎么怎么样啊，就自己心里就会想很多那些其实没有的事情，人家可能就是因为某一件事情可能来不了了，就是有很多人就会有很多这种内耗。
1: 因为确实这个也能理解，因为教培行业怎么说呢，以我的这种理解和我看到的那种而言啊，就像您刚刚所说的一个情况，因为确实压力也很大，一睁眼睛面对的就是房租水电，然后
0: 人工，对
1: 对对对，可能就是没有进项，相当于每天一睁眼睛都在花钱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每一个学生可能就意味着就是往后的意味着收入也好，包括口碑也好等等很多的东西嘛，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可能一个学生啊就仿佛是一根稻草的这种简单这种感觉啊，说不定哪一根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是的，是的，确实是。
1: 所以说这有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些这个创业的老板们来说，就像您说的，鼓足他们的心气儿最重要了，是不是？我相信除了这个定目标的这种方式之外啊，这个应该说是能让他们一下子提起振奋。关键我想很重要的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0: 如何实现目标，我们会一步一步带他去做。比如我们最近就在带一个老板去做的时候，其实他一年的营业额就是50万，那我们就说这一个月我就让你做到50万的业绩，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所以第一步我们去会给他定他的门店的一个定位，定完门店的定位我们就会带他做一场活动，正好现在开年来嘛，又是一整套的一个活动，可以开门红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带他，比如说他团队就是5到8个人左右，哎，他带着他这5到8个人，我们会先教他第一步流量应该如何去做，怎么样去做直播，然后怎么样去跟客户去做介绍。我们会把我们这一整套的系统全部手把手的教给他，然后我们会让我们门店的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会给他去赋能，然后他会找到他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去学习，他这一整套的流程就全部下来了。所以我们只需要陪跑他一个月的时间，只要这一个月的时间他每一个就是部门的人都学会了以后，他们就会正常的去运行。正常运行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陪伴他，拿到这50万的结果，他就等到下个月的时候他就不需要我们了，然后他自己的心力又提升上来，哇，原来我也是可以的，我也可以做到这样的结果。就是很简单，其实我们跑通了这一套模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特别的简单。
1: 听着似乎是很简单，但我想想做起来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啊，是不是？
0: 当然，
1: 毕竟就像您说的，这也是您在之前自己做这个培训的时候啊，都你这么些年积累下来的这样一些经验的这个总结啊，是不是？那么我相信啊，当您在完成对一个机构的这个支持，看到他们达到理想的状态之后，那一刹那，是不是这种成就感是非常的强的？
0: 我以前呢，说实话，我以前的时候想做商学院，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爱比较，然后就觉得我要看 要比别人强，因为从小就有那种环境，妈妈老是拿自己跟别人比。后来我发现，哇，他们一个一个拿到结果的时候，我发现比我自己还开心，比我自己拿到结果还开心。就是他们说，哦，我又突破了多少业绩，我们团队又，哎，比较稳定啊，然后又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啊，哇，我是无比的开心的。
1: 嗯，所以说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啊，相信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成就感，这个累积起来，一个又一个的这个成绩累积起来，相信啊，这会是，应该说能有这样的成绩，说明这条路它是 OK 的，而且是对的，甚至于说是成功的哈，是不是？那么其实说起来啊，就像这个您在之前啊，在书中所提到的那样，每一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人生的这个燃主角啊，是不是？
0: 对。
1: 您的这个舞蹈机构也好，包括这个商学院也好，都以这样的名字命名。
0: 是的。
1: 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名字？
0: 其实我发现我在做舞蹈的这个过程中啊，很多人都说舞蹈可以让女孩子变得更自信，变得更美丽，变得更漂亮。我非常的认同。但是在这个做舞蹈的过程中，我刚开始接触我们的这些学生客户的时候，我就发现，哎，特别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来到我们的门店，白白净净的，身高也很高，甚至有很多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些学生也来到我们的门店。然后我就在服务他们的过程中，我就夸他们，我说，哇，宝贝，你长得好漂亮啊，你长这么好看，你知道吗？我就在给他开玩笑。然后他说，啊，没有没有没有。我就发现他们好像当他们讲没有的时候，还是这种啊，没有没有，就是我感觉他们是骨子里面不是很自信的。所以我在那一刻，其实我们的舞蹈啊，我们在做舞蹈的时候，我其实就不仅仅教大家舞蹈，我平时出去学习的时候，我会教一些沙龙课程，然后我就回去免费教给他们听。哎，女性啊，如何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自信，可以从骨子里变得更自信。其实有很多的自信也是从小有很多人说，哎，可能被打击过呀，可能会被比较过呀，可能发生了某一些事情啊，所以我就希望我们所有的女孩子可以成为自己的人生主角，所以我就叫燃主角，燃烧自己内心的那把火。因为我发现，我就相信有所有的人都想做自己的主角，谁想去做别人的配角呢？应该是没有的。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理念想要传递给我的学生们，然后我就把它给起名了燃主角，所以这个品牌也是我们自己起的。
1: 听起来就很燃的这么一个名字啊，是不是？那么说起来啊，我相信呢，很多人在听完了您刚刚所谈到的您的一些这个经历，不论是写书的还是说创业的这个经历，还有包括像是在今后啊读过了您的这本书哈、之后，相信一定也会找到内心当中燃烧的这一个自己啊，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可能也即将进入到了这个尾声阶段。那最后其实我也很想听听啊，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愿意听听，就是对于这边女性朋友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说有一些这个经验方面的一些指点吧。
0: 我认为我们想去做任何事情就去做。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可以从一个大学生，然后到创业，然后再到中间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和问题，包括如何从一个门店的老板，然后转型成为一个商学院的讲师，然后再到后来出了自己的图书。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受到过很多的不理解呀，但是我一直都目标比较坚定，我认为我想做的事情就去做。我们不要怕失败，我们也不要去听身边的这些声音，他们可能是为了我们好，但是我们也人生不过30000多天，就是要去做自己想去做的事情就对了，尤其是我们女孩子。
1: 好的，那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也差不多就准备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我们美美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给我们带来这样非常轻松，但是呢却让人觉得说非常有意义的一番分享啊，也期待着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这个燃的自己。
0: 是的。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节目。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
2: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2: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端午至，粽香飘，艾草青青挂门梢。在这个承载着千年文化底蕴的传统佳节里，除了品尝美味的粽子，观看精彩的龙舟赛，咱们也不妨用音乐来感受端午的独特韵味。首先登场的是蔡琴的《屈原》。

歌词当中饱含着对这位伟大诗人的追思，深沉悠远的旋律仿佛带着我们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见证屈原的壮志和无奈。那么在端午节来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更能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节日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力量。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以屈原的《离骚》为灵感，将楚辞的古典韵味跟现代音乐巧妙的融合，来自龚琳娜演唱的《上下求索》，而他的歌声也是极具穿透力，配合大气磅礴的编曲，唱出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定和悲壮。

屈原的爱国精神如同端午的粽叶，包裹着中华民族千年的精神内核。在歌声当中，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那位在汨罗江畔徘徊的诗人，感受他对理想的执着追寻，也让我们在端午这个特殊的日子向先贤致以最深的敬意。说到端午，总是少不了对故乡的思念。李健的这一首《异乡人》在此刻响起，格外的动人。

李健清澈而温暖的歌声唱出了游子心中的乡愁。端午佳节可能有很多人不能回到家乡啊，不能吃上妈妈包的粽子，但是无论身在何方，故乡永远都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条无形的线，将我们跟故乡紧紧的相连。在端午这个传统节日里，传统文化的传承跟创新也在不断的上演，而霍尊的这一首《卷珠帘》以他独特的中国风的韵味，带我们领略了古典之美。

若尊空灵的嗓音配合如诗如画的歌词和婉转的旋律，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卷，就像端午文化历经岁月沉淀依然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么端午佳节怎么能够少得了龙舟竞渡的激昂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古典，感受张学友、张靓颖带来的《旗开得胜》。这样的歌曲也是唱出了赛龙舟时那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唱出了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困难时应有的倔强和勇气。这股精神正是端午龙舟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力量。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这就是前路走的时候了。
3: 云水全部解
5: 锁，
3: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6: 北京时间12: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9: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提炼汽车精髓，
9: 汽车精髓，
8: 全市品牌真谛，
9: 品牌真谛，
8: 车
9: 市淘宝，
8: 车市淘宝。
10: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很多人开了十几年的车，其实都有一种错觉，交通事故不就是那么几步，撞车、报警、保险、赔钱，然后事情结束，听起来挺简单。但是真正经历过的人都知道，交通事故最麻烦的从来不是撞车，而是撞完以后。朋友借了你的车撞了人，到底谁赔？副驾突然一把开门，把后面骑电动车的人撞飞了，保险赔不赔？下班顺路送同事回家，没收一分钱，出了事故是不是能少赔一点呢？还有一个60多岁的大爷，如果退休返聘还有收入，被撞了以后还能不能算误工费？这些事情呢，看着离自己很远，但真是遇上一次，可能比撞车本身还头疼。过去很多年啊，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同样的事情不同地方甚至可能有不同的办法，于是最高法出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2，6月30号正式实施，一共12条，别看名字一股法条味儿，但是里面的内容

翻译成大白话，其实就是在解决三个问题：谁来赔，何时赔，赔多少，到底赔多少。那很多人听到新规第一反应可能是坏了，以后是不是更容易赔钱了？其实不是啊，这次更像是给以前那些模糊的地带划线。以前处理事故有点像踢皮球，司机说保险赔，保险说车主赔，车主说法院判，球赛天上飞半天就是没人射门。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别传球了，你们该谁上就谁上。所以第一个问题，借车给朋友，车主是不是天然背锅呢？有关于事故或者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取得互动，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借车给朋友，车主是不是天然背锅呢？很多车主其实都担心过这个问题。朋友晚上一个电话啊，借下车有点事儿，很多人钥匙一扔就借了，结果半夜电话来了，哎，对不起，出了点事儿。以前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坏了，车是我的，是不是我也得跟着赔？很多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因为以前现实里确实存在这种情况，车主虽然没有坐在车里，但最后也被一起拉进诉讼，简直是锅送这个天上来。时间长了，很多人甚至形成一个印象，车只要借出去出了事儿，车主就跑不掉。那么这次司法第一条解释明确了一件事儿，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那翻译一下很简单，就是正常情况下谁开车谁负责，但重点在于后半句，车主有没有过错。什么叫过错呢？比如说你知道朋友喝了酒还借，知道他驾照被吊销了还借，知道自己车有问题还借，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本质上属于放大风险。说白一点，别人拿你拿打火机问你能不能点一下，哎，这个煤气罐，类似于这样的哈，结果你来一句，那你点哈，我也想看看。那出了事儿以后，当然不能一句和我没有关系就结束了。所以这次规则呢，不是让车主天然背锅，也不是让车主完全免责，而是把边界说清楚。借车本身没问题，但是借给谁，车是什么状态，同样重要。以后借车之前多问一句没喝酒吧，可能比路上慢点更重要。

以后副驾啊，在副驾一把开门，别以为只是撞了个人。这几年呢，有个词儿特别火，开门杀，场景大家都非常熟悉。车停下来，安全带一解，啪一下门直接打开，后面骑电动车的人躲都躲不及，直接撞上。以前最容易扯皮的地方就在这儿，门不是司机开的，司机说不是我开的门，乘客说我没开车，保险公司有时候甚至会说这不属于驾驶行为，我们赔不了，于是责任开始来回踢。那这次的司法第二条的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是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人民法院应该给予支持。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区别，区别其实很大，以前争的是谁开的门，现在争的是这个风险是不是机动车使用过程当中的风险。因为你仔细的想一下，车停在路边突然打开车门，本质上仍然是机动车使用过程当中产生的风险，而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动作。你不停在那儿，车门就不会在那儿打开。那么很多欧洲国家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动作叫做合适的开门法。什么意思？左侧的车门不用左手开，而是用右手开，这样身体自然就会转过去，眼睛呢就会顺带的扫一下后视镜还有后方的情况。以前呢，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小动作，但现在再看啊，这个动作可能真的值钱，可以帮你躲过一劫。

免费送朋友回家，好人卡不是免责卡。很多人都干过这种事儿，下班以后同事说一句顺路嘛，你说来上车捎你一段，听起来挺畅很仗义啊，但是一旦路上出了事儿，处理起来争议也不少。有人觉得我又没收钱，我是在做好事儿，出了事故为什么还要赔。这次的司法第三条解释里面明确了一个原则，对于好意同乘可以依法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但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除外。很多人一看就容易理解错，以为以后免费搭人出了事故基本不用担责，不是说法律说的可以减轻，不是必须减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现实当中以前确实出过一些很离谱的情况，有人一边说免费搭人一边酒驾，有人免费搭人以后在路上飙车，甚至有人在参加危险驾驶活动，如果这些情况也自动减责就不合理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法律真正保护的是正常善意，比如说你正常开车正常送朋友回家，结果发生了意外情况，那可以考虑适当的减轻责任。但如果一边说自己是好人，一边呢干着危险驾驶的事情，那好人卡就不能当免责金牌。

赔。这个事情啊，很多人可能真干过，手机短信提醒驾驶证即将到期，很多人的反应往往是知道了下周再说，结果呢一拖就忘了，一个月过去了，可偏偏运气不好，这时候出了事故。以前这种情况争议特别大，有些保险公司处理方式非常直接，驾驶证过期无证驾驶拒赔。很多人听完就懵了，过期几天怎么就无证驾驶了？那这次的司法第四条的解释明确，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是尚未被注销期间，保险人仅以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翻译一下，就是过期不等于没了，但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就是过期和注销不是一回事儿。这不是在告诉大家驾照过期以后可以随便开，而是告诉大家不能简单的把过期和无证驾驶划等号。真正变化的在于，以前可能是一刀切，现在开始看具体情况，当然在合理的规则也不如按时的来更新证件靠谱，对不对？

下一个问题，60岁以后被撞就一定没有误工费吗？以前呢，很多案件有个习惯的逻辑，退休年龄到了，误工费没了，听起来好像挺合理，都退休了还误什么工。但问题在于，现在的60岁和20年前的60岁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以前60岁可能真的意味着退出工作岗位，现在60岁正是该闯的年纪。不过网约车外卖估计是不行了，注册都对年龄有要求，60岁大多不给注册，但自己做点小生意还是可以的。或者说有技术的专家可以退休返聘，甚至有人退休以

所以我们说到它的不合理啊，司法第六条解释就更强调了一件事儿，重点看有没有实际收入损失。如果说一个68岁的大爷天天打零工，一个70岁的大妈天天摆摊卖菜，因为事故导致收入下降，那就不能因为身份证上的数字直接一句退休了就不给，因为年龄只是年龄，不等于失去了劳动能力，哪怕身份证上的数字比较大，也不应该自动的等于收入归零。怎么赔看收入流水。当然这几条啊，我们已经说到的是非常热的，还有几条虽然不热，但真出事的时候也非常的重要。咱们前面说的借车、开门杀，还有免费搭车、驾照过期、超龄误工费，这些属于普通人最容易在平时当中碰到的问题。但剩下的那些没重点展开的条款，虽然热度没那么高，但是真正遇上了可能比前面的还麻烦。总的来说，他们解决的不是谁有责任，而是事情怎么按流程推进。那以前很多交通事故为什么能够拖几年，不是责任认不出来，而是后面的流程太乱。保险啊，对不对，这司机说保险先赔，保险说车主先赔，车主等法院的判决，赔一点再告一次，再赔一点再告一次，一个事故最后折成了，把它拆成了3个案子4个案子。很多人打官司打到最后，感觉不像是处理交通事故，更像是在打魔兽的副本 boss 一个接一个。剩下几条司法解释干的基本上都是同一件事儿，减少重复的诉讼，减少踢皮球。那比如说第11条，首次比较明确把非机动车商业3者险拉进了交通事故的赔偿体系里。这里的非机动车商业3者险其实就是电动自行车的第3者责任险，属于商业险，不是强制险，一般外卖骑手、快递员买的比较多。很多人都有个印象啊，电动自行车撞了人，大不了自己赔。但是现在非机动车商业险，就是3者险，非常的普及。那这一条的核心意思其实2件事儿：第一，出了事故以后，别再让受害人一家一家的去告。以前经常是出现一种情况，受害人先告骑车人，后面才发现对方买了保险，再单独的这个起诉保险公司，又重新的走了一遍流程。现在司法解释明确，只要起诉侵权人的同时，把承保非机动车商业3者险的保险公司一起列为被告，法院就应当合并审理。第二呢，它实际上在明确赔偿顺序，属于非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赔，不够的部分再由侵权人自己承担。这个逻辑其实和机动车越来越像，等于是在推动一种趋势，那就是非机动车也开始慢慢的进入到保险兜底的一个时代。还有第7条，这一条解决的是以前一个非常容易扯皮的问题，交通事故已经造成伤残了，但官司没有打完，人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去世，那残疾赔偿金还算不算？以前有些侵权方会认为，人既然已经去世了，后面的残疾的赔偿是不是就不用赔了？那这次的司法解释明确，只要交通事故造成的伤残已经成立，即便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死亡，残疾赔偿金仍然按照原来的标准计算。因为残疾赔偿金赔的不只是还能活多久，更是事故已经造成身体损害或者是生活能力下降，说白了，伤残结果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不会因为后来又发生别的事情就当作没发生过。以及第9条，这一条其实还在阻止保险公司以前一个很常见的说法，官司输了我们可以赔，但是诉讼费不归我们出。有些保险公司的合同里面甚至会写案件受理费由被保险人承担。这次司法

解释明确，如果侵权人和保险公司败诉，法院会根据双方和案件的关系，决定各自承担多少诉讼费。保险公司不能只拿合同里一句，不承担案件受理费，就直接免责。那说白了，以前保险公司像是赔钱可以，打官司的成本你自己扛，现在等于把这个口子给堵上了。因为很多交通事故受害者来说，真正压力大的不是赔偿本身，还有漫长的诉讼带来的各种成本。那还有其他的10条、12条，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关于事故、关于车方面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check it out.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Hey, 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Hey, 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市
1: 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去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买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0: se lo ofrece.
1: 2008 con Baby Ares. Dame una cerveza grande. No, no, no.
2: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6月30号要开始实施的这些新的规则哈，来关注一下。借车给朋友，车主是不是天然的背锅？以后副驾一把开门，别以为只是撞了个人。免费送朋友回家，好人卡不是免责卡。驾照过期忘了换，保险不能一句话直接不赔了。60岁以后被撞，就一定没有误工费吗？还有几条，虽然不热，但真出事的时候也很重要。来看一下下一条。

第十条啊，这其实在明确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医保、工伤保险，还有这个工伤保险基金，以及道路交通事故社会的救助基金，先帮你垫的钱，不能再让受害者重复的找肇事方赔一遍。以前有些案件里面，医疗费已经被医保报销了，但是受害人又把这部分的钱继续的算进赔偿里，最后出现重复赔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司法解释等于把账理清了，已经由医保、工伤基金或者是救助基金支付的部分，受害人不能再重复主张，但这些机构后面可以自己去找侵权人追偿，如果条件允许，法院还可以把这些追偿一起合并审理。说白了，以前是大家各算各的账，现在尽量一次性把账给算清楚。所以你会发现，剩下的这些看起来不热的条款，其实都在干同一件事儿。以前像踢皮球，司机一脚传给了保险，保险一脚传给了车主，车主再传别人，球在天上飞半天，就是没人射门。现在更像是有个裁判在吹哨，你们别传了，赶紧的，该谁上谁上。对于普通车主来说，也许一辈子都遇不到这样的情况，但是真正遇上一次，你会发现规则清楚一点，可能比多赔几千块钱还重要。那这十二条真正改变的不是赔更多钱，而是少一点扯皮。可能很多人听到这儿会紧张啊，以后是不是更容易赔钱了？其实不是啊，他没有创造新的责任，而是在给以前那些模糊的地方划线。哎，以前很多地方不是没有规则，而是规则之间有空白，有模糊的地带，所以大家都想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解释。说到底，交通事故最怕的从来不是撞车，而是撞完以后，所有人都说和自己没关系。所以呢，以后借车之前多问一句，停车开门之前多看一眼，送朋友回家别酒驾，驾驶证到期及时的更换。因为很多事故真正改变命运的时候，不是撞上的那一刻，而是从什么呢，开始谈赔偿的那一刻。

我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周说，借车的时候没喝酒，开车出去喝酒，酒驾后出事儿怎么算？所以一律不借。青说，车被追尾，对方全责，对方只负责修车，修车期间的交通费不负责，保险也不赔，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很多人开了十几年的车，其实都有一种错觉，交通事故不就那么几步吗？撞车、报警、保险理赔，保险赔钱，而且事情结束听起来非常简单，但真正经历过的人都知道，交通事故最麻烦的从来不是撞车，而是撞完以后。朋友借了你的车撞了人，到底谁赔？副驾突然一把开门把后面骑电动车的人撞飞了，保险赔不赔？下班顺路送同事回家没收一分钱，出了事故能不能少赔一点？还有一个60多岁的大爷，如果退休返聘还有收入，被撞以后还能不能算误工费？这些事情看着离自己很远，但真正遇上一次，可能比撞车本身

还头疼。过去很多年，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同样的事情，不同地方甚至可能有不同的判法。于是最高法出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二》，6月30号正式实施，一共12条。别看名字一股法条味，但是里面的内容翻译成大白话，其实就是在解决三个问题：谁来赔，何时赔，赔多少。很多人听到新规第一反应可能是坏了，以后是不是更容易赔钱了？其实不是，这次更像是给以前那些模糊的地带画上线。以前处理事故有点像踢皮球，司机说保险赔，保险说车主赔，车主说法院判，球在天上飞半天就是没人射门。现在的最大变化就是别传球了，你们该谁上就谁上。

们说这个借车的问题，这次司法解释的第一条解释明确了一件事儿，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以后副驾一把开门，别以为只是撞了个人，对吧？开门杀这个场景大家太熟悉了，车停下，安全带一解，啪一下门直接打开，后面骑电动车的人躲都躲不及，直接撞上。这次司法解释第二条解释非常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很多人觉得这有什么区别？区别很大。以前争的是谁开的门，现在争的是这个风险是不是机动车使用过程当中的风险。因为你仔细想一下，车停在路边突然打开车门，本质上仍然是机动车使用过程当中产生的风险，而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动作。你不停在那儿，车门就不会在那儿打开。所以呢，很多的欧洲国家甚至有一个专门的动作叫做赫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呢？左侧车门不用左手开，而是用右手开，这样身体就会自然的转过去，眼睛呢也会顺带的扫一眼后视镜还有后方的情况。以前很多人觉得这是个小动作，但是现在再看，这个动作可能真的值钱，可以帮你躲过一劫。明知并没任何可能，免费送朋友回家，好人卡不是免责卡。这次的司法解释的第三条明确了一个原则，对于好意同乘可以依法的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但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除外。很多人一看容易理解错，以为以后免费搭人出了事故基本不用担责。不是哦，法律说的是可以减轻，不是必须减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现实里面确实出现过一些很离谱的情况，有人一边说免费搭车一边酒驾，有人免费搭车以后在路上飙车，甚至有人参加危险驾驶活动。如果这些情况也自动减责，那就不合理了，是不是？所以法律真正保护的是正常善意，比如你正常开车，正常送朋友回家，结果发生了意外情况，那可以考虑适当的减轻责任。但是如果一边说自己是好人，一边呢干着危险驾驶的事情，那好人卡就不能当免责金牌了。驾照过期忘了换，保险不能一句直接不赔了。这次司法解释第四条明确，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但是尚未被注销的期间，保险人仅以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翻译一下就是过期不等于没了，但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过期和注销哎，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不是在告诉大家驾照以后过期可以随便开，而是告诉大家不能简单的把过期和无证驾驶划等号。真正的

变化在于以前可能是一刀切，现在看具体的情况，当然在合理的规则不如按时的来更新，证件来更靠谱。曾抱怨每次得失留在记忆里没人问，六十岁以后被撞就一定没有误工费吗？那所以司法第六条的解释更强调一件事儿，重点看有没有实际的收入损失。如果一个68岁的大爷天天的打零工，一个70岁的大妈天天摆摊卖菜，因为事故导致收入下降，那就不能因为身份证上的数字直接一句退休了就不给，因为年龄只是年龄，不等于失去了劳动能力。哪怕身份证上的数字比较大，也不应该自动等于收入归零，怎么赔具体要看收入流水。再来看一下第11条，首次明确把非机动车商业三者险拉进了交通事故的赔偿体系。这里的非机动车商业的三者险其实就是电动自行车的第三者责任险，属于商业险，不是强制险，一般外卖骑手快递员买的比较多。很多人有个印象，电动自行车撞了人大不了自己赔，现在呢非机动车商业的三者险普及，这一条的核心意思其实就是两件事儿：第一，出了事故以后别再让受害人一家一家去告，以前经常出现一种情况，受害人先告骑车人，后面发现对方买了保险，再单独的起诉保险公司，又重新的走一遍流程。现在司法解释明确，只要起诉侵权人的同时把承保非机动车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一起列为被告，法院就应当合并审理。第二，他在实际上啊明确赔偿顺序，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赔，不过的部分再由侵权人自己承担。这个逻辑其实和机动车是越来越像，现在等于在推动一种趋势，那就是非机动车也开始慢慢的进入到保险兜底的时代。还有第7条，哎，一个非常容易扯皮的问题，交通事故已经造成伤残了，但官司还没有打完，然后来因为别的原因去世，那残疾赔偿金还算不算？以前有些侵权方会认为，人既然已经去世了，后面的赔偿，残疾赔偿是不是就不用赔了？这次的司法解释明确，只要交通事故造成的伤残已经成立，即便后来因为其他原因死亡，残疾赔偿金仍然按照原来的标准计算。因为残疾赔偿金赔的不只是还能活多久，更是事故已经造成的身体损害和生活能力下降。说白了，伤残结果在事故发生时其实就已经形成了，不会因为后来发生别的事情就当作没发生过。还有第9条，这条其实在阻止保险公司以前一个很常见的说法，官司输了我们可以赔，但是诉讼费不归我们出。有些保险合同里面甚至写了案件受理费由被保险人承担。这次司法解释明确，如果侵权人和保险公司败诉，法院会根据双方和案件的关系决定各自承担多少诉讼费，保险公司不能只拿合同里一句不承担案件受理费就直接免责。最后的是第10条，也是在明确医保、工伤保险基金还有道路交通安全交通事故社会的救助金，先帮你垫的钱，不能再让受害人重复的找肇事方再赔一遍。以前有些案件啊，医疗费已经被医保报销了，但受害人又把这部分的钱继续的算进赔偿里，最后出现重复赔偿的这样的情况。现在司法解释等于把账理清了，已经由医保、工伤基金或者是救助基金支付的部分，受害人不能再重复主张，但这些机构后面可以自己去找侵权人追偿，如果条件允许，法院还可以把这些追偿一并来合并的审理。说白了，以前都是大家各算各的账，现在尽量一次性把账给算清楚。那这12条真正改变的不是赔更多钱，而是少一点扯皮。所以以后借车之前多问一句，哎，多问一句，
停车开门之前多看一眼，送朋友回家别酒驾，驾驶证到期及时换。因为很多事故真正改变命运的时候不是撞上的那一刻，而是开始谈赔偿的那一刻。希望所有人都用不上，但是如果遇到了没有问题。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广播剧《毛泽东与武昌红巷13号》第一集。

0: 1927年前后，国民革命的洪流与暗流激荡着来到大革命中心的武汉。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各派政治力量明争暗斗。刚刚成立6年的中国共产党经受着第一次重大风险考验。马克思主义到底如何实现中国化？艰难探索在武昌开启。武昌，因武而昌之古城，雄踞武汉三镇之江南，依山傍江，通衢八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彼时已成为中国文化中心之一。1926年冬天，33岁的毛泽东从广州转到上海，来到武昌。
1: 武昌红巷13号。就是这里喽。
2: 毛远，毛远，你自己来了啊？我说去接你的呢。哎呀，
1: 迫不及待来看看我们的农讲所呀。哎呀，
2: 来看看，来看看。哎呀，红巷的邻居们在帮我们打扫呢。
3: 夏秘书，他就是毛委员。
2: 是啊，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
4: 你真是毛委员啊？
5: 不像，还
6: 一点
5: 都
6: 不像。
1: 那我像什么呀？啊，
2: 哎呀，叔叔阿姨，你们是不是觉得搞农民运动的可能长得像
1: 一介武夫？没想到来了一个秀才。
4: 是我没有见识。
3: 哎，你们聊，
4: 你们聊，
3: 你们聊，
7: 我们去忙，
4: 我
7: 们去忙。
1: 好，夏明翰，哎，你是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农民部长，被我请来当秘书，没觉得屈才吧？哎
2: 呀，哪能啊，我求之不得呢。农讲所筹办处也布置好了，哦，要不要进去看看？
1: 好啊。
2: 哎，毛远啊，请。
1: 哎呀，好大的院子嘛。
2: 那边是大教室哦，小教室那一栋是办公所。
1: 办公所，
2: 对，那边是饭堂，那后面一排啊都是学员宿舍哦，这里面可以容纳1000名学员呢。哎呀，
1: 太好喽。国共两党能在农民问题上这样重视，好啊。
8: 任志雄，任志雄，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来了。
2: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彭湃同志。
1: 我和彭湃是老相识。
2: 是吗？
1: 他搞农民运动可比我老资格啊。第一届广州农讲所就是他主办的。哎
8: 呀，润之兄啊，你可来了。哦，
1: 怎么了？
8: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江西国民政府中有一部分人阻扰学员来武汉，企图破坏农讲所的开办。什么时候开学，开不开学，现在只能待定。啊，
1: 这怎么可以啊？
8: 有人说农民运动过火了，糟得很，我们农讲所再办就是火上浇油，甚至会影响北伐战争的胜利。
1: 糟得很。哈哈，这是国民政府那些人讲的吧？要我看呢，国民革命就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不然我们当初也不会搞农民运动的。
8: 主要是共产国际的同志没有反对他们的意见，所以我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先生也打算收缩农民运动。
1: 他们调查了没有就下判断，怎么可以这样吗？
8: 任志兄，这样你先别着急，中共中央即将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我们可以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党在农民问题上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任志雄，你觉得呢？
0: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 会议对国民党右派警惕不够，却对蓬勃高涨的农民运动有所压制。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于是找到政治局委员瞿秋白，试图通过他进一步说服陈独秀。
8: 润之兄，喝茶。
1: 秋白兄，
8: 哎呀，喝茶啊！
1: 谢谢。
8: 陈先生回上海之前，我跟他表达了我对于农讲所的态度。
1: 秋白同志，不能再拖延喽。
8: 我同意你的观点，国民党右派说糟得很，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
1: 糟得很，这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反革命的理论。哎，不可理解的是，我们的同志竟然也附和他们。
8: 现在党内一些同志都认为国共合作是大局。
1: 真正的国共合作必须以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为核心内容嘛。孙先生所要做却没有做到的推翻封建专制，农民几个月就做到了吗？
8: 润之，
1: 抛弃核心，自毁基石，何谈合作，何谈大局嘛。
8: 润之，你听我说，
1: 从去年的中山舰开始，我党就一味妥协，结果换来了什么？我就赞成周恩来同志的观点，要有冲突，必使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使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可是，有人却说，这个观点是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
8: 哎，润之兄，润之兄，你让我讲一句好不好？哎，
1: 好好好，你讲。你讲，
8: 两党的合作现在确实跟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最棘手的问题是，如果你想继续大力推进农民运动，需要有充分的证据才能说服两党高层。哎，你就再等一下吧。
1: 不需要的，我此刻就动身去农村搞这个调查。湖南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农代会，借这个机会正好去湖南农村好好走一走。我倒要亲眼看看农民运动是不是他们讲的糟得很。
8: 客观的调查之后才有发言权，是你的一贯做事风格。但这次你就不要去了，现在那些地方乱得很。
1: 我怕个什么嘛，我自己就是农村的衙门。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得去亲口尝。秋白同志，等我的调查报告吧。
5: 打倒土豪劣绅！
6: 打倒土豪劣绅！
5: 一切权力归农会！
6: 一切权力归农会！
5: 农会万岁！
6: 农会万岁！
5: 农会万岁！
9: 竟敢斗到我家来了！你们知不知道，我的家人，他们可是军人家属。
10: 杨承祖，你把马鞭子收起来，我们已经不是你家的奴隶了。
11: 对，
10: 反了你了！
11: 对，不是你的奴隶，
12: 不是你的奴隶。
9: 杨太平，别以为你是农会主任，我就不敢抓你。
10: 你们家是土豪劣绅，被斗是农会的决定，你们县党部也同意的，你竟敢带人闹事！
9: 少教育老子！来人呐！
13: 在在，
9: 把乡农会给我拆了！
14: 不是，拆了！
10: 杨承祖，这是公然反对革命！
9: 反革命？我的枪可不是吃素的！
14: 你手拿枪吓唬人？
15: 别吓我！
16: 别吓我们！
10: 你别仗着你有枪，我们手无寸铁，你就耀武扬威，
9: 阻挠军务！你们是不想活了吧？
14: 住手！把枪收起来！
9: 你谁啊？
1: 我叫毛泽东。
3: 毛委员，
10: 毛委员来了！
11: 毛委员，哪边的委员呢？哎，
12: 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军官啊？
13: 就是啊，
11: 是啊，
15: 毛委员，
11: 哪边的呀？
15: 毛泽东，不认识，滚一边去！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嚯，
15: 还挺傲啊！你们告诉他，我是谁？
16: 告诉你，这是我们武昌卫戍司令部的杨。

0: 杨营长，对，
1: 杨小组，你们赶紧把枪放下，毛委员可是中央来的领导。中央来的领导，又能怎么样？
0: 杨营长，现在还是国共合作，你再不收手，我是可以向你上级反映的，你信还是不信？
2: 行，梁太平，今天有人给你撑腰，我们的账以后再接着算。走！哎，毛委员，我是咱们乡的农协主席梁太平。
0: 你好啊，梁太平。
3: 毛委员，
2: 毛委员好。
0: 乡亲们，大家好！哎呀，毛委员呐，你可来了呀！我们都没有见过中央的官员呐，你来了就好了，我们这心里头就有底了。乡亲们呐，我这次来啊，不光是来给大家撑腰的，还是给大家拜年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新年好！
2: 新年好，新年好，毛委员。
0: 乡亲们，我这趟一路考察下来呀，你们让我大开眼界喽！在农民协会领导下，你们打击土豪劣绅，禁烟禁赌，修堂修路，维护治安，让死气沉沉的农村简直焕然一新呀！哎，谁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我看是。
2: 好的很呐，毛委员，我们都是被土豪劣绅给逼出来了。
0: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革命本来就不是请客吃饭，你们的革命热潮越高涨，才能鼓动更多的人呐。对，
2: 毛委员说的对，
0: 乡亲们。 我们要在武昌开办一个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要教大家学政治，还要学打枪、学打仗。再遇到有人来挑衅捣乱，你们就更加有底气和他们做坚决斗争了。
2: 对，哎呀，这个学，这个一定要学。
4: 这个农民什么所，啥时候开呀？
2: 啊，
0: 对，我梁太平第一个报名。哎呀。
5: 开学的时间嘛，开学的时间嘛，好，等确定了，我一定第一个通知你，梁太平。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湖南湘潭等县考察农民运动。 历时32天，行程5个县，返回武昌后，毛泽东以兴奋的心情向中央写信，预告考察详情，并迅速把所看所思所想撰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2月底，身怀六甲的妻子杨开慧带着两个儿子从长沙搬来武汉。 住进了离红巷不远的都府街41号，毛泽东迎来了他和杨开慧最美好的一段家庭团聚时光。
0: 我回来了，啊，
6: 爸爸回来了，
0: 哎，安英，安青，啊，
6: 爸爸，
0: 啊，
6: 妈妈教我写字。
0: 哟，
6: 哎，爸爸，你看我今天写的字。
0: 啊，我看看。 哟哟，阿英写的真好啊！爸爸，我今天也学了3个字呢。嗯，安青真棒啊！爸爸抱一下。阿英啊，你带弟弟去外面看看，看阿姨是不是迷路了啊？
7: 哎，
0: 弟弟，跟我走。哎，这米袋子怎么搬进来了？哎呀，阿霞，我说了多少次了，你快要生了，这么重的米袋子。 你怎么一个人就搬进来了？
7: 放心吧，润之，

0: 看的老乡呢都很客气，这些都是邻居们帮忙搬进来的。哎呀，
1: 那也要等我回来嘛。
0: 家里来了这么多革命同志，每天消耗这么多，少什么也不能少了粮食呀。<笑>
1: 你呀，
0: 呀，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吗？哎，
1: 阿霞，也就是见到你和孩子们。
0: 怎么了？是不是那个考察报告？
1: 我送上去好久了，曲秋白说总书记太忙，正在研究，让我等一等，再等一等，啊，真是烦躁啊！
0: 哎呀，莫凡，你的考察报告里反馈了那么多的真实情况，你的主张中央一定会听到的。莫凡，今晚我继续帮你誊抄，再多抄几份。
1: 抄有什么用，阿霞，我不要你抄了。阿霞。 昨晚我醒来，又发现你没有睡，还在灯下帮我誊抄，我这心就……
0: 润之，
1: 阿霞，您还怀着身孕，这般辛苦，可是现在……
0: 润之，我和你讲一个事情。
1: 啊，你讲。
0: 都说我们湖南人啊，是吃的苦，耐得烦，霸得蛮。<笑>你呀，要特别的耐得烦。好了，润之，我们呢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呢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一定要好好改改你的脾气，特别是现在啊，你看，国民政府呢从广州迁过来。
1: 我们
0: 党中央也从上海搬到了武汉，好多的党派甚至好多军队都驻扎在这里，这么多的政治势力搅在一起，润之，莫要急嘛。我怎么能不急呀？现在，
1: 哎呀，怎么了？啊，这老三啊和你一样急性子，在肚子里踢我呢。哎呦，来来来，哎呦，乖宝宝啊，莫急啊，莫急。
2: 乖乖的啊！好，宝宝乖乖的，爸爸也要乖乖的。爸爸也不要着急，要耐得烦。好，乖宝宝，我听你妈妈的话，那你呢，也乖乖的在肚子里，要心疼妈妈哟。哦，<笑>
3: 妈妈，阿姨回来了。
4: 哎，哎呦，对不住了哦。
2: 买个菜都差点迷路了哦。<笑>没事儿了，孙嫂，要怪就怪这大午昌也太大了。哎呀，是啊，我都抓迷糊了，路牌也不认识。哎呀，
4: 孙嫂，这样，我呢给你写个地址字条，你出门呢就带在身上啊。
2: 哎呦，这样好啊，谢谢孙正浩。哎呀，我这就去做饭去。
4: 哎呀，我来做吧，他难得回家吃个晚饭。
2: 我去做个他最爱吃的红烧肉。哎呦，
1: 好，我就馋这口啊！哦，对了，还要
4: 辣椒都放点儿。
2: 那我去帮忙摘菜，不用啦，一会儿按一按亲啊，还要写字儿，你就辛苦多陪陪孩子们吧。哎，孙嫂，你可答应过我的啊，每天要多学几个字儿的啊。哎呦，
4: 是啊是啊，和孩子们一起学文化啊。
2: 哎呦，先生你就莫取笑我了，我一个农民。
1: 哎，农民。 是革命的最重要的力量，农民更需要有文化。农民需要文化？当然，哦，这里啊有孩子们的纸和笔，来，你来跟着我写。哦，看啊，横，折，横，啊，这个字念。 民，对，农民的民，人民的民。
2: 我知道农民，这人民是什么呀？
1: 将来的中国，人民当家作主。

0: 采访的革命人士，这些我都记在心里。可是，我现在不是失望，是焦虑呀！毛议员，毛议员，
1: 您好，您好。哎呀，
0: 全国各地推荐来的学员，限期到达不少了，他们都在问，这农讲所何时开学开课呀？哎呀，
1: 任志兄，你刚才说的焦虑，
0: 正是这个。
2: 那现在怎么办啊？这样吧，不等了，老师呢也到了不少，我们呢先开课，后开学。因为各地报到学员比较踊跃，越来越多，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争议中于1927年3月7日先行上课。
3: 四月四日，补行开学典礼。宽阔的操场上，来自全国17个省的800多名学员，身着军装，肃穆列队。主席台上，农讲所实际负责人毛泽东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
4: 同志们，学员们，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今天正式举行开学典礼。
3: 这些年来，帝国主义列强从外面侵略我们，反动军阀在内部残害我们，土豪劣绅、官僚买办剥削我们，我们受的欺辱太多了，受的委屈太多了，受的伤害太多了。 农讲所学生不是为求官而来，而是为求学而来。要练习革命的能力技术。我们开办这个讲习所，就是培养革命斗士，进行坚决的斗争。学员们，你们看到了，这里。 有两条标语，这个是“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个是“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这两个标语，就是我们农讲所学员的伟大使命、伟大任务。任何时候。 都不要忘记农民的痛苦，要为困苦的农民谋解放、谋利益。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毛泽东与武昌红巷十三号》第一集，总策划邓务贵，总监制陈正祥、郭忠，总编审王斌、汪长军、范体群、李月，策划王兴文、郭荣、江兴超，监制洪燕、张娜、杨哲，编审陈磊、冯敏、殷满仓、吴迪，编剧饶金发、易兴、刘曼曼，导演全胜、梁岩，顾问方程、熊廷华、高万娥、张志宏、曾亚平，制作人梁岩，艺术总监殷满仓。

录音制作房大文，配乐刘新兵，宣推向秀、徐曼、宋丽娟、郑辉，编辑马林、杨旭宇、江佳怡，剧务周竹君、李德华、穆杰贤。剧中人物毛泽东由赵玲演播，杨开慧由饶饶演播，瞿秋白由孙立石演播，彭湃由杨默演播，夏明汉由惠龙演播，梁太平由赵毅演播，杨成祖由王雷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卓、严彦生、朱江、孙曼丽、王健和55号棚的演员们。联合录制长江声浪广播剧创研中心、丝路之声广播剧创研基地。监制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顾问单位湖北党史研究室、武汉市武昌区档案馆史志研究中心、武汉革命博物馆、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武汉东湖宾馆毛泽东故居陈列馆。指导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湖北省广播电视局、陕西省广播电视局、湖北广播电视台、中共武昌区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5: 晋江之城，
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晋江 Radio Station，
4: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有人问中国人为什么要过端午节呢？首先，端午是除瘟驱邪求吉祥健康的日子，将艾草、菖蒲、白芷、苍术等中草药或悬挂于门楣，或燃烧焚香，或焚制香包挂于身上，以解毒驱疫安宁情志。佳节之时完成一次对生命的关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握好生活节奏，照顾好身体健康，这场人生你就赢了一大半。此外，端午是乡愁和思念，更是亲情和团圆。少时不知愁滋味，以为过端午是吃香甜的粽子，追逐嬉闹，过的是高高兴兴。长大了，离开故乡和至亲，才知端午过的是乡愁和牵挂。人生没有来日方长，平日都忙，少有相聚。端午至，何不放下忙碌，踏上归途，和家人一起享受生活清欢，感受人间烟火，心有所依，身有所依。再有，端午是一种信仰，一份纪念，一种传承。《礼记·大学》有言：“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5000年文明沧桑，这家与国早已融入华夏儿女的血脉之中，成为与生俱来的深情。端午是为小家，也为大国。大国小家相互交融，国泰民安，情意绵长。端午祝福是对华夏大地的祝福，是对中华文明的深爱。

现如今呢，其实端午它不只是放假吃美食的节日，更是我国第一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那么我们今天呀，不单单聊端午单一的习俗，咱们更读懂这背后家长和孩子属于我们民族独有的精神底色。

今年很特殊，端午节遇上了父亲节。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节日啊，送礼就成了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了。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送礼物的时候，他的表现或者他的言语呢，可能会让孩子感到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送礼物的时候，父母最该说的是什么话呢？之所以想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源于前几天我刷到了一位妈妈的视频。孩子递给她一束路边捡的野菊花，小小的一把，花瓣不太整齐，用皱皱的作业纸包着。孩子明显有点紧张，像是提前排练过一样，急着解释，这个菊花不是不吉利的，它代表长寿哟。说完他抬头看妈妈的表情，眼神里全是小心翼翼。没想到妈妈愣了一下，随即笑开了。呀，你怎么知道妈妈喜欢菊花的呢？那一瞬间，孩子的脸一下子亮了，像是松了一口气，笑得特别灿烂。视频很短，却让我心里五味杂陈。原来一份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礼物，背后藏着的是孩子鼓起勇气的爱，也是一份带着忐忑的情感试探。而妈妈的一句话稳稳地托出了这份心意。可更多时候，很多父母并不知道自己随口的一句话正在悄悄把孩子的心推远。

父母无意间的一句话可能伤了孩子的心。在豆瓣的一个小组里，我看到过这样一个帖子，楼主回忆起童年的一件小事儿，他说小时候他用攒了很久

有很久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了一张贺卡。那张贺卡并不贵，是他在文具店里反复挑选的。他满心期待地递过去，却只换来妈妈一句随口的话：买这些没用的干嘛，浪费钱。其实呢，妈妈也没有恶意，只是在他看来，所谓的仪式感不如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重要。但这句话却在孩子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帖子下面评论区迅速被类似的经历填满。有人说自己给爸爸买过一个钱包，结果爸爸看了一眼就扔到一边：我有钱包，买这个干嘛？有人说母亲节给妈妈买了一束花，还没来得及说祝福就被劈头盖脸一顿骂：花能吃吗？这钱都能买一盘肉了。还有人说攒了一个月零花钱给妈妈买生日蛋糕，妈妈却冷冷地说：这有什么好吃的，是你自己想吃吧。这些父母说的是生活里的实在话，在孩子听来往往会被理解成另一层意思：你这样做并没有让我开心。他否定的从来不只是一份礼物，而是孩子那次鼓起勇气的靠近。可能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比如有一位网友就分享说，从小到大我想给我妈买点什么，她几乎都会拒绝，那种感觉很糟糕，像是好意一次次被退回，久了就不想继续表达了。所以每一次准备礼物之前，我都会先在心里预设她否定的反应，甚至后来不再愿意主动送礼物。从心理学的角度，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反馈机制。当一个人的付出长期得不到积极回应，大脑会逐渐降低再次尝试的意愿，以避免重复体验失落感。表达爱意开始变得谨慎，靠近也变成了一件需要权衡的事儿。所以一份礼物被拒绝了，真正被推远的可能是孩子的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减少对父母的情感表达，并非情感变淡，而是大脑已经学会保持距离才是更稳妥的选择。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往往会被带入成年后的亲密关系当中。孩子长大后会更谨慎地付出，更克制地示好，并在一次次的反馈中来决定自己是否继续靠近。

孩子的礼物承载的是整个世界的爱。表姐跟我分享过一个故事，她女儿五岁的时候，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一个小发卡给她。那个发卡说实话真的很丑，塑料的还掉色，在大人眼里就是个破烂。但是表姐没有任何不开心，反而蹲下来跟女儿平视，认认真真地说，谢谢宝贝，这是妈妈收到过的最美的礼物。然后她真的戴了一整天，还特意在朋友圈晒了照片，这是我女儿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那天孩子高兴得不行，一直盯着妈妈的头发看，逢人就说，这是我给妈妈买的，妈妈最喜欢了。现在孩子已经上初中了，

跟妈妈的关系还是很好，几乎什么都愿意跟妈妈说，学校里的开心事儿、受的委屈、朋友之间的小秘密都会第一时间分享。表姐后来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她说不是那个发卡有多重要，是那天我没有让她的心落空了。很多时候大人很容易低估孩子送礼物这件事儿的分量，在成年人眼里那不过是一件不值钱的小物件，可在孩子那里却是一场小心试探的情感表达。他们会提前想很久，妈妈会不会喜欢这个东西，会不会让她开心。对一个孩子来说，零花钱有限，审美也是稚嫩的，能用来表达心意的资源本来就不多，但正因为如此，那些礼物才显得格外的珍贵。无论是小物件还是做的歪歪扭扭的手工，或是一幅略显幼稚的画作，背后其实都在说着同样一句话，爸爸妈妈我爱你们。这份心意被认真对待，孩子心里会慢慢地建立一种确定感，原来我的付出是会被看见的，他会更愿意表达，也更敢靠近，并在一次次被回应中逐渐相信关系是安全的。

很多父母拒绝孩子的礼物，通常呢是出于两个原因：觉得孩子还小，不该乱花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没必要破费。这些理由站在成年人的角度看，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孩子送礼物的时候，从来不是在和你讨论值不值得，而是在确认心意会不会被接住。 所以当孩子送你礼物时，最该先说的一句话其实很简单：谢谢你，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句话的意义在于你先肯定了孩子的心意。其次，可以借这个机会跟孩子互动。怎么互动呢？首先，接住情绪而非追问价格。与其问这个多少钱，不如问一问，你是怎么想到要送我这个的呢？ 当孩子开始讲自己的想法时，他会感受到自己的用心是值得被看见的。这种时刻会在无形中拉近彼此的距离，也为关系建立起更稳定的信任基础。第二，具体评价而非敷衍夸奖。很多父母也会夸孩子，但常常停留在挺好、不错、很好看这种层面。 笼统的夸奖留不下记忆，具体的回应才能被孩子记住。你可以把注意力从这是什么转移到你是怎么做的。比如，我发现你选的这个颜色很好，应该是想了很久吧。还有，这个地方画得特别认真，你记得我喜欢这个，说明你平时很用心去观察哟。第三点就是分享感受 而非回馈物质。有一位育儿博主分享过自己的做法。有一次呢，他下班回家很累，情绪也不太好，孩子却神神秘秘地递给他一张画，画得并不工整，颜色还有些突出线了。他没有急着评价画得好不好，只说了一句：我刚才本来有点烦，但是呀，看到你这张画，心里轻松了很多。

家卡尔·罗杰斯曾经说，当一个人被真正倾听时，他的心灵就开始愈合。放在孩子身上，这也是被肯定、被认真对待的那一刻。他们正是通过这些细小却确定的反馈，慢慢地建立起我是被爱着的这个信念。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也慢慢地意识到，爱如果长期得不到回应，并不会消失，它只是会学会沉默。所以当孩子怯生生地把礼物递到你面前时，请不要吝啬你的那一句谢谢你，同时也别忘了告诉他，我爱你，我特别喜欢你送的玩具。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2: 北京时间15: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1: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1: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1: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今天节目和大家讨论到的是节日孩子送礼物的时候，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表现呢？那么在刚才节目的上半段，我和大家分享到了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去跟孩子去做一个互动。在孩子送你礼物之后，第一点就是要借助情绪而非追问价格，那么第二点就是具体评价而非敷衍夸奖。这不，前两天呢，有一位博主在网上发布了一个帖子，他发现自己被女儿不公平对待了。起因是他发现女儿偷偷攒钱准备给老公买把剃须刀当父亲节的礼物。要知道呀，上个月的母亲节他可是只收到女儿的一句祝福语就什么都没有了哦。所以呀，他觉得这让他太寒心了。这位博主就忍不住问了，我管你吃喝，陪你写作业，事事替你操心，还不配你付出心意啦？不是你自己不要的吗？以前哪次送你礼物你不是嫌我乱花钱？母亲节那天我还说要包揽一天家务，你也说不用的呀。他的女儿气呼呼地回应他。这博主啊，又气又委屈，忍不住就在网上一通抱怨，我心疼他，舍不得他破费，还错了不成吗？其实呀，这位博主爱女儿的心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单向付出。心理学专家武志红曾经说，家庭关系里爱需要给予，更需要接受。当你打开爱的接收器，亲子之间才能够真正的双向奔赴。

一味的拒绝推开的是孩子靠近你的心。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广东一个13岁的女孩骑车1小时，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了一条金手链，还顺道买了妈妈最爱的泡鸭掌。可当她满心欢喜地将礼物送到妈妈面前时，迎来的却是妈妈的一顿批评。小孩子懂什么？现在金价这么贵，买什么？还一个人跑那么远？女孩瞬间委屈地掉眼泪。事后妈妈虽然发文表示深感愧疚，不应该伤害了孩子的心，可正如高赞评论所说的，孩子估计以后再也不会给他送礼物了，以后别说孩子不孝顺就行。父母的一句指责看似是心疼钱，是担心孩子，实际上已经悄悄浇灭了孩子表达爱的热情。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付出愉悦，说的是人在付出时会感到喜悦快乐。当孩子给你买吃的送礼物时，这份心意里藏着能回报父母的雀跃，藏着想让父母开心的真诚，而你一次次的拒绝，孩子并不会感受到父母没有说出口的心疼，只会觉得反正爸爸妈妈不需要不喜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逐渐减少对父母的情感表达。知乎上有位网友北洛诗宝分享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他高中时用攒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了一条羽绒裤，给爸爸买了一件羽绒服，妈妈收到时激动地红了眼眶，当场就试穿给他看，不停地夸孩子眼光好，买得好，特别喜欢。可爸爸呢，却只是淡淡地说道，还不是拿我的钱来讨好我，你是钱太多了吗？这一句话呀，就像是一盆冷水浇透了他的心。后来逢年过节，他再也没有给爸爸买过礼物，哪怕爸爸主动开口说，他也不愿意买。亲情里最大的误解就是父母把心疼变成了拒绝，到头来这份心疼钱心疼孩子的推脱，反而就成了父母子女之间的一堵墙，不但挡住了亲情的流通，也彻底推开了孩子靠近的心。

你的不需要正把孩子推向理所当然的冷漠。高分韩剧《我亲爱的朋友们》当中有一幕让人感触颇深，年老孤独的喜慈奶奶因为不想给儿子添麻烦，怕成为儿子的负担，生病了也自己熬着，不愿意向子女求助。哪怕有一次因为犯病差点走失，她还是想赶走前来照顾她的小儿子。结果喜慈奶奶常常因为病痛痛苦不已，而孩子也因为无法帮助妈妈而陷入深深的愧疚当中。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父母也常常在用不需要把孩子往外推。孩子想帮忙做家务，妈妈直接推开，不用你做，你学习去。孩子给奶奶剥橘子，奶奶嘴上说谢谢，下一句就推辞，乖孙子，我不爱吃，你自己多吃点啊。孩子想给父母捶捶背，父母却说不用，考个100分回来比什么都强。我们以为这就是爱，却不知父母爱子女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兜底就够了。你一次次不需要，孩子慢慢就会默认你的付出你应该，我的享受我应得。你越是把所有事儿都自己扛，他越学不会怎么站出来学着爱你。就像主持人王芳，他直言自己差点把女儿养成了白眼狼。有一次呢，他因为身体出了问题需要住院做手术，怕女儿担心，他特意瞒着，直到手术结束后才让家人带女儿来医院看他。女儿到的时候刚好是麻药劲儿退去，疼痛感最强的时候，可女儿却从头到尾没有问过一句疼不疼，而是只顾问她要买手机买东西。那一刻她才突然醒悟，这些年因为女儿是早产儿，她凡事都自己扛着，对女儿太过呵护，舍不得让孩子干一点活，到最后才养出了一个只看得见自己不懂关心别人的孩子。所以啊，为人父母，哪怕孩子苦，怕孩子累，但是呢，咱也别忘了，不给孩子添麻烦的机会，不让孩子体验付出，就是不给孩子学爱的机会。你站在前面挡着风雨，孩子就永远学不会站在你身边，替你撑一把伞。

接受孩子的付出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课。网上有一位妈妈曾经曝光家里监控拍到的一幕，家里大门敞开，屋里的儿子和门外的外卖小哥在对话，期间呢，儿子还一趟趟的从厨房拿东西出来给外卖小哥看，这可把正在上班的他给吓坏了。继续看下去，他才发现儿子是在准备火锅。原来那天是中秋节，儿子等不到加班的父母回家，干脆打算自己动手给大家准备晚餐，可因为根本不会做火锅，甚至连需要准备什么菜、用什么锅，他都搞不清，儿子才想到了向外卖小哥求助。没想到在外卖小哥的一步步引导下，儿子竟真的成功地准备好了一切，坐等父母回来吃饭。而妈妈在赶回家后的第一时间，就激动地对儿子表达了感谢。儿子满脸都是藏不住的雀跃，还故作成熟地说，仅仅是准备了一顿饭，人就是要让自己变得优秀嘛。教育家卢琴曾经说，一个孩子被他人需要，才能感受到自己生命的价值，一个孩子被父母需要，才能感受到自己幼小的身体蕴藏着多么大的能量。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迫切地渴望长大，希望能从接受者转变成给予者，完成属于自己成长的蜕变。父母学会成全孩子的爱，就是给孩子上的最好的一节成长课。就像卢琴，儿子偷偷从幼儿园带回巧克力给他吃，他不推脱，张嘴就吃掉了。儿子兴冲冲地给他端了一杯凉茶，卢琴胃不好，不能喝凉的，却还是一饮而尽，知足地说，有儿子就是不一样，如果茶再热一点那就更好了。有一次丈夫出差，儿子更是早早地回到家准备好饭菜，虽然菜有些夹生，但卢琴没有扫兴，而是全都吃了，还夸道，比你爸炒的菜强多了。就这样，儿子在卢琴的一次次需要下，慢慢长成了体贴能干、有担当的男子汉，从小就懂得怎么心疼人。我特别

认同一句话，教育的本质不是保护，而是让一个人确认我对这个世界有用。接受孩子的付出，从来不是自私的索取，而是在回应他的爱意，在肯定孩子的价值，在守护亲子间最珍贵的双向奔赴。有了这份我能行的内在动力，孩子才能更有底气地去拓宽自己的能力，一步步成为更好的自己。

作家毕淑敏曾经说，天下的父母，如果你爱孩子，一定让他从力所能及的时候开始爱你和周围的人。这并非是成人的自私，而是为孩子一世着想的远见。爱出者爱返，福来者福往者福来。真正的亲情从来不是父母一味的付出，孩子被动的接受，而是彼此都能够坦然的给予，也能够安心的接纳。所以当下一次孩子带着他的爱意向你走来时，当孩子用自己攒了很久的零花钱给你送礼物时，请务必收起不必要的推拒，大方的接受，真诚表达你的喜悦，用心肯定他的付出。好的，时间呢到了15:53，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祝大家健康快乐，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人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推荐晋江私产，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在端午假期呢，我市天气明显好转，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会有一些阵雨。今天的天气是阴天，26度到31度，明天是多云，27到32度，体感还是略显闷热。6月21号到23号呢，正值中考期间，我市的气温会比较高，全市大部分的乡镇呢，最高温度会突破30度，达到31到35度。安溪、南安、永春的部分乡镇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已经到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泉州、晋江都有哪些配套的文旅活动。2026年端午假期，全市呢会推出80多项的特色文旅活动啊，融合龙舟赛事、民俗展演、非遗体验、美食市集，还有山水休闲等一些多元的内容，覆盖各区县，打造沉浸式闽南端午体验，全方位展现海思名城的民俗魅力和文旅活力。作为闽南端午标志性活动，各类龙舟赛事和特色民俗活动将成为这一次假期的一大亮点。多场的重磅竞技活动集中上演，像6月19号到21号呢，在南安的罗东镇元昌文化中心就会举办2026年泉州海思元昌杯世界龙舟大赛。赛事呢有设置200米、500米的直道赛，以及2000米的往返赛多个项目，总奖金达到23万1000元。还有境外的队伍呢会参加公开组的比拼，高水平对决值得期待。那么同期呢，石狮市的汉江镇将开启第20届的闽台对渡文化节，即汉江海上泼水节。这项拥有数百年历史的非遗活动，汇聚了龙舟邀请赛、海上泼水、海上捉鸭、文艺街秀、灯谜联猜等10多项的内容，搭配书画摄影展、追光音乐会等一些配套活动。

建起晋台文化交流的平台。那么我们晋江呢，值得关注的是晋江安海，也就是在安平桥景区的安海第14届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同样是热闹十足。水上掠鸭竞技、离骚闽南语吟诵，还有安海梭罗莲非遗展示轮番上演，以及安海梭罗莲的巡境祈福。平安宴的美食市集都会同步开放，让游客赏民俗、品美食两不误。还有在全港区的南浦镇的沙格村沙格码头，也将在6月19号到20号来举办沙格村的龙舟赛。这个赛事呢，也是我们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到现在600年了。活动结合传统的祭海仪式和历史典故，6支本土队伍呢同台竞技，尽显原生态闽南渔家的端午风情。这个端午在我们泉州的各大场馆街区呢，也准备了形式多样的非遗互动活动，兼顾文化科普和趣味体验，适配亲子、国风爱好者等不同人群。6月18号，鲤城区的中山南路将上演梭罗莲非遗街秀活动，巡游队伍穿行百年老街，浓郁的城南民俗氛围，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老泉州的端午烟火气。6月19日至21日，福建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馆内设置古文会龙舟首座，还有龙舟挂饰复刻、端阳立蛋挑战、场馆寻踪打卡等一些项目，依托同源民俗，诠释闽台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蕴。6月19号下午的4点呢，洛江区的洛阳桥桥头推出菜香茶露文化端午专场点茶活动，参与者呢可以在千年古桥边体验宋代点茶的技艺，去感受国风的雅韵。那么此外，在安溪的非遗长廊将会举办非遗美食嘉年华，集中展示安溪特色非遗美食及其制作技艺。泉州台商投资区文化服务中心也会在6月19号来开展纵情游园、手工制作、经典诵读等系列活动，一站式解锁传统的端午民俗乐趣，丰富市民的文化休闲生活。6月20号，在惠安县的惠女海运休闲街区举办山海静风惠起新城端午活动。活动包含游园会、民俗盛典、主题文艺晚会三大板块，吊粽子、投壶、系五彩绳、包粽子比赛等互动游戏趣味十足。惠女送节巡游还有婚嫁情景剧，更是生动展现了独特的惠安女文化。永春魁星书院在6月19号到21号将推出魁星岩端午主题活动，永春纸质画、南音香道等非遗体验悉数上线，特别设置了金榜题名礼粽盲盒，为学子呢送上美好的祝福。德化九仙山从6月10号就已经开始启动了仙宫清凉节618会游记了，活动呢一直会持续到6月30号。除了九仙寻宝还有短视频挑战赛以外，也会推出门票啊、住宿等一些福利。云海、佛光、高山、湖泊交织出了清凉仙境，是避暑出游的优选之地。除了12场核心活动以外呢，泉州13个区县还准备了69场的配套文旅活动，古城游园、端午诗会、主题嘉年华等活动遍布全域。主办方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出行前可以提前核对活动时间和地点，合理规划行程，文明出游，在浓厚的民俗氛围当中欢度端午假期，深度领略泉州的人文和山水之美。

今年端午在安海上演了一场融传统民俗、美食、艺术为一体的盛大活动，大家可以来到安海感受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在安平桥景区演艺岛举行的是水上掠鸭活动。这项活动呢，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活动呢，采取现场报名的形式，捉鸭勇士赤脚走过涂满油脂的竹竿，打开笼子并捉到鸭子，就是挑战成功。那今天下午的4点呢，在安海还举行了一场闽南语吟诵会暨太极拳展演。当闽南语经典吟诵与太极拳相遇，一文一武之间又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6月18号到6月21号，一共有4天，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9点，在安平桥景区的白塔广场漫步石桥，赏古镇端午民俗，也少不了品味一下古镇特色美食。本次严选市集汇聚的是本地特色菜肴、风味小吃，游客呢可以沉浸式品尝特色美食，在舌尖美味和悠悠风光当中感受本土文化。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7点，在安平桥景区陆上桥两侧，大家可以来逛一下超级晋江乐购安海品牌市集，各大主流品牌、本土优质商户齐聚，还有多重的特惠福利推出，可以把实惠带回家。虽然安海的梭罗莲巡境活动只有半天的时间，但是当梭罗莲和现代民间绘画相互融合，也就有了一个新的角度可以去进一步了解它。传统民俗场景、地方人文风情、鲜活质朴、意趣盎然跃然纸上，既展现了民间艺术的独特韵味，也寄托着祈求平安、福泽万家的美好祝愿。6月19号到6月21号，一共有3天，大家可以来到安平桥游客中心来观展梭罗莲万家康现代民间绘画作品展。这个端午大家可以来安海发现更多精彩。在晋江想要品尝滨海美食，也可以来到深户镇的文化中心感受一下。2026乔家乐福建华侨美食文化交流活动晋江专场是在深户镇的文化中心重磅启幕。此次活动从17号一直贯穿到19号，为期3天3夜。这次活动呢，以海丝侨韵时尚晋江作为主题，集结51家特色侨味美食摊位、12家文创好物展区，一站式解锁多元风味和手作好物，深户鱼丸、全头母等本土闽南特色小吃，搭配印尼烤肉、娘惹糕等南洋地道美食，不用远行就可以邂逅南洋舌尖滋味。不止舌尖盛宴，现场文化体验同样非常丰富，有非遗船模展出，有珍贵的侨批旧物陈列，重温海上丝绸之路的侨乡记忆，围炉煮茶休闲区域，慢品侨乡烟火气息。晚间文艺演出轮番上演，菲律宾乐队现场献艺，闽南语金曲传唱，非遗包歌登台展演，用歌声串联侨乡情怀，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端午节来到武甸市国潮街区，可以感受满满的端午气息。当传统端午邂逅国潮街区，当闽南古早味遇到潮流新玩法，一场兼具烟火气、文化感和潮流范的节日盛宴在武甸市国潮街区盛大启幕。这个端午节假期，欢迎大家来走进我们武甸市传统村落。首先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洗马池市集，这次呢有老字号的集结，更加有闽南古早味，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从6月18号一直贯穿到21号，每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9点，相约洗马池路。摊位呢，包括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长虎土笋冻、安海李氏捆蹄、庆红人家虾皮加丁香鱼、张叔妹菜果、小时候蜂蜜、亮之味蜜饯加陵水菜谱、深之源食品、陵园药业、固本钱狐妖草豆花、
牛瑞香牛三宝、味全集团、味全高鲜食品、金益达食品、肖民土笋冻、阿明哥拳头母、泉州好吃食品有限公司、银香记猪肉粕等，大家可以一起来品尝美食。第二呢，就是潮味五电视，有超级安踏，有小米，有蜜糖，有舒华健身、七匹狼、特步，还有 Op Coffee 以及御刺身、蜜纹等等，在端午节期间呢，推出了各种优惠，期待大家一起来体验。这个毕业季在五电视还有特别企划，一路生花向未来。6月18号到7月1号打车到五电视，滴滴出行立减5块钱，来喜马池路可以打卡，和同学们一起快乐出游。在五电视呢，还举行了木下艺术特展，持续向大家开放，即日起到8月31号，在10-3号楼，周一到周四每天上午的10:30到下午的6:30，每星期五到星期天以及节假日呢，是上午的10:30到21:30都向大家对外开放，有100多件的大师真迹，沉浸式的艺术空间，拍照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今年端午，依托原生态奢野环境，循着99溪水系脉络铺展，打造清凉趣味、覆盖全龄段与全天候的闽南首个水上生活 IP， 探寻一条河流如何

将人们连结，让热爱再次落地蔓延。定义水和生活的共生，带来 N 种精彩纷呈的体验。大家可以来走进我们的田阳九九，感受四大亲水互动体验：以水为媒，消融城市钢筋水泥的边界，把水从物理走向心理，成为田阳新老村民自然美好生活的陪伴。在炎炎夏日，带来直达心底的清凉和别具一格的欢乐，也让越来越多怀着相同兴趣热爱生活的人们加入其中，一起亲水戏水玩水，拥抱更加丰富多元的美好生活。另外呢，周游田阳一站式玩转 N 种水上乐趣，躺在漂浮平台上任水波温柔瓦解造诣，自在成诗。如果你想要休闲一点，可以骑着水上自行车慢慢前行，是相当惬意的事情。那如果喜欢挑战自己的朋友呢，也可以推荐给大家这个皮划艇和充气皮划艇，解锁水上漂的技能。这个开放的时间呢是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6点30分。再来给大家推荐的是田阳九九的漂浮电影，开启水上光影之旅。夜幕降临，光影流转间，99C的水面在月光的映照下波光粼粼。这个时候，一场独特的水上漂浮电影即将开启，为大家带来的是全新的观影体验。不同于传统的电影院，这里没有封闭的空间和固定的座位，取而代之的是开阔的湖面和自然晚风吹拂。观众们可以席地而坐，在岸边的草坪上，或是乘坐小船躺在漂浮平台上，轻轻晃晃地荡在水面上，沉浸式感受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光影之旅。开放时间是6月19号到6月21号傍晚的6点30分到晚上的8点30分。来到田阳九九呢，也可以感受一下亲水乐园全龄段童趣放肆嗨。巨型充气水乐园把海岛度假感直接搬进了田阳的现场。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不管是会游泳的还是旱鸭子，在这个地方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玩耍的项目，尽情玩水打闹，感受最纯粹的快乐。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7点，来这个地方来感受一下亲水派对。还有纳凉市集，置身纳凉市集可以感受到闽南浓烈的烟火气，特色美食、冰镇纳凉好物应有尽有，充满夏日气息，可以和家人朋友沉醉在美食和烟火当中，让舌尖和山海的味道连接在一起。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上午的10点到晚上8点30分开放。三大好看好玩互动项目以端午的民俗为魂，主打体验化深度游，沉浸式去度假的形式，让市民游客置身于端午节日的氛围当中，由旁观者转向体验者，感受可玩可听可看的文化穿越。然后还有归园田阳趣味闯关集章兑奖，如果想要近距离和 NPC 互动闯关，尽享游园的乐趣，那么归园田阳就是这一趟端午旅程的首选。在主街精心布设了四大点位，闯关不重样，通过田间投福粽、田间蜜语特调，还有百草香囊 DIY 以及垂钓欢乐局等趣味小游戏，让大家可以轻松解锁限定快乐。在跟着指引打卡前往每一处点位，跟随 NPC 的指引，游戏互动闯关就可以盖章了。集齐四个印章就可以免费兑换专属的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此外呢，还有南音新唱，喜欢听音乐的朋友端午来田阳不要错过了，一场传统的非遗南音和现代乐感碰撞的音乐盛宴即将在李焕之艺术馆广场精彩上演。傍晚时分，带上一颗自由的心，和亲友围坐成圈，用音乐放纵一下，解锁非遗传承的 N 种可能，畅达情感和记忆的共鸣。再者呢，就是可以走进手作工坊，以手抵心，全然的把自己安放于此生此时此境，专注手工创作的时光里。这个地方每一项手作体验都像把传统节日揉进了创意里，既有手作的温度，又有节日的仪式感。
还有五大必逛必玩的打卡篇章，把传统和现代完美结合。

闲置的玩具、绘本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新主人。这不只是一次买卖，更是让大家也可以用一场轻盈的骑行和大自然和乡野来一场面对面的对话。前往的主街骑行驿站可以租一辆最耀眼的单车，单车轻盈驶过水岸边，清风拂来，波光随之漾动，就这样骑着骑着，惬意就在不知不觉当中慢了出来。带着你的出行搭子一头扎进冰染的现场，解锁降温的新姿势，开启夏天的新趣，在耍当中感受冰染艺术的魅力，带走独属今夏的清凉记忆，为假期行程染上欢愉的色彩。那么在万代松可以赴一场田园牧歌的咖啡之约，把疲惫的身体沉浸在舒缓的咖啡当中，感受那一份生活本该万代轻松的美好。或者是带走一顶草编帽，奔向辽阔绿野，在晴空下拍一组夏日的写真，化身女主为假期画上一个最自由的句号。此外呢，香居茶空间、李焕之艺术馆、马蹄实验小学，还有满谷励研学等全域业态活动，纷纷推出了这个端午节专属的节日福利，大家可以来逛一逛、看一看、玩一玩、乐一乐。端午来到吴林，感受仲夏的光落在老宅的眼角，树影斑驳，风也变得慵懒。这座桥村故事和温度从来都没有断过，不同的节日都有不同的主题。那么从6月19号到6月21号，朝花夕拾，吴林端午纳凉游园会作品逛听四重体验正式启幕，13场好戏连台，2场手作工坊，1场桥批代书，3天的市集活动，端午吴林场场不虚度。6月19号上午的10点到12点，21号下午的3点到5点，在吴林传统村落的明德堂，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非遗南音。6月19号下午的4点到4点30分，在朝东楼广场有梅花桩舞狮。6月19号下午的3点到4点，在吴亭茶局可以感受端午雅集点茶。6月19号下午的4点到6点，在桥皮馆可以寄一封给阿嬷的情书。6月19号下午的5点30分，在桥皮馆的广场。6月20号下午的5点30分，在羌楼广场。6月21号下午的5点30分，在朝东楼广场，可以感受朝花夕拾古典舞蹈的快闪。6月19号晚上的7点，在烧塔仔草坪可以感受一下龙狮舞端阳。6月20号下午的3点到5点，在吴亭茶局可以感受端午雅集手作玻璃纸灯。6月20号和21号傍晚的6点30分到晚上的8点30分，在方介宅可以听一下露台音乐会。6月19号和6月21号在南洋旧梦街可以参与茶余市集。这个端午来吴林，可以说活动是丰富多样的，也可以来体验一下娘惹文化。好的，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香等安平桥。

0: 团圆面，
1: 客中。
2: 他宿舍小黑车，他行。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4: 这就是前路的时候了，
3: 云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6: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祝大家端午安康。在闽南，端午节是集上古龙图腾祭祀、中原鄂越曲艺、海洋渔业祈福、宗族祭祖、民间游艺于一体的复合型传统节日。2009年，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南端午习俗作为东南沿海海洋农耕共生民俗样本，完整保留了百越古俗、中原南迁的礼制、海丝商贸融合痕迹。细分居家驱毒、节令饮食、宗族祭祀、水上竞技、非遗巡游、地方特色、海峡同源、当代传承八大体系。风土记当中有所记载，仲夏端午，端初也，午为五月见之，五月五日飞龙在天，位居南天正中，故称天中节。闽南文人自古沿用天中节的雅称，民间口语很少使用。仅祠堂祭文、古方志、旧时私塾文书出现。五为阳辰，五月初五双五叠加，名端阳节，日月数皆五，称重五。端午采兰草煮水沐浴，名浴兰节，全国通用称谓传入闽南后与本土俗称并行。在闽台地区，城乡百姓日常把端午称为五月节，也就是五个节。民间有这样的一句俗语，吃五个粽，花球加捆绑，意思呢就是吃过端午的粽子，气温彻底入夏了，寒冬就衣方可收纳，是闽南农耕节气判断标尺，收录于泉州府志、同安县志、龙溪县志等一些风俗卷。泉州晋江南安石狮沿海的渔村，在端午节的时候呢，还会举行龙船节。那现在是以石狮的酣江海上竞渡作为一个品牌标志。在厦门、集美、同安也有举行赛龙舟的比赛。漳州龙海石马有举行水仙王节，本地端午节的时候有祭祀水仙尊王作为一个活动的核心。而在晋江的安海，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安海梭罗莲成为当地的节俗标志。根据了解，梭罗莲是上古的一句辟邪咒语，闻一多在他的端午考当中有记载，东南沿海百越族群端午祭祀龙神，口诵古越语音咒梭罗莲，用以震慑水怪，驱散张力，距今超过2000年。先秦闽地为七闽百越聚居区，先民傍海而居，频发洪涝、瘟疫、海难，认为啊，五月初五，苍龙升南天，水邪横行，必须沿街巡游，迎龙神，入户扫碎。梭罗莲没有标准的汉字释义，属于古越语音存留在闽南口头文学当中的活化石。全国仅福建泉州晋江安海保留最完整的一整套巡游仪式，其余像泉州府城、同安石狮以前也有所谓的古彩莲仪式，如今都已经失传。因此安海梭罗莲是语言学、民俗学双重孤本遗存。西晋永嘉之乱，士族南迁， 将中原采兰驱毒端午礼制带入泉州。中原原有端午采兰沿街祈福的仪式，与本地的古月龙神巡游结合，更名为采莲。荆楚岁时记当中有记载，端午采兰游行街巷，扫除不祥。这一礼制在安海本土化改造，中原采兰改为抬木雕龙王头巡游，中原祈福歌融合古乐咒语梭罗莲，形成采莲歌固定句式，每一句尾巴都要加上梭罗莲这三个字。安海是宋元泉州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核心港区，安平桥连通海内外，商船往返各个地方，出海的渔民常年畏惧风浪和疫病，端午采莲巡游成为全镇集体祈福仪式。明代安海志首次完整记载了采莲行制，清代康乾时期，安海每境自备龙王头采莲队伍，仪式流程完全固化，传承至今已经800多年。说到安海本土也流传这样的民间故事，古时五月梅雨连绵，瘴气弥漫，全镇百姓大面积生疮发热浮肿，郎中无药可治，百姓向纪云殿龙王祈愿，龙王化身巡游队伍，持艾旗扫遍家家户户，所到之处瘴气消散，百姓就年年端午节抬龙王沿街采莲，口诵古咒梭罗莲，感念龙神保佑。另有传说，沿海水妖常年掀翻渔船，龙王端午节巡境镇压水怪，渔民沿街迎接，祈求出海平安。端午的前三天要祭龙王头，各进铺前往本境宫庙，纪云殿、妈祖宫、龙山寺分境抬出木雕泥塑龙王头，焚香烧金纸，供粽煎堆水果敬主，祈老诵读祝文，斋戒沐浴，确定采莲队伍的人员。在端午的清晨要备五蕊采鲜花，采莲队提前采摘艾草、菖蒲、艾旗的原料呢，就是用这些来做成，并采购茉莉、素心兰、石榴花作为入户馈赠吉祥花，铺兵备好草鞋、生猪脚、酒壶、破铜锣，男扮花婆缝制红衣红裤、绣花鞋。午时集结出发，正午阳气最盛，队伍从宫庙启程，沿街巡游，遵循先大户后小巷，主动放鞭炮开门的人家方可入户采莲。采莲队伍有一个标准的建制，这在全国也可以说是独有的角色配置了。首先就是前导旗手，这是核心角色，头上戴着竹编的青兵斗笠，赤裸上身，手持长杆艾旗，步伐踉跄醉步，模仿龙神踏浪的姿态。入户之后呢，挥舞艾旗横扫厅堂梁柱、门窗、床底，高声念诵吉祥祝词：龙神彩女来，问候大平安，彩女立厅堂，富贵满你等。搜罗莲，以艾草烟气扫除宅内毒祟，铺兵肩挑担子，筐内放生猪脚、旧草鞋、陶酒壶，手敲破铜锣，边走边吆喝，并且谐音喊着铺兵报吉。草鞋寓意扫除灾厄，猪脚象征富足。还有男扮花婆，本地的青年男子穿红袄，绣花鞋，包头抹胭脂，手提鲜花篮，走戏曲科步，与旗手队伍向户主赠送鲜花，寓意送福到家。旧时女子不便沿街游走，故以男子扮相，是闽南独有的民俗表演形式。还有锣鼓弦管队、南音鼓、唢呐、洞箫合奏采莲歌， 全程循环吟唱，曲调古朴，没有文字乐谱，依靠口传心授。台龙王头队伍有四名壮汉抬木雕龙头，走在队伍的中段，每到街口设香案祭拜。接着就是入户采莲完整的仪轨了。第一就是户主啊燃放鞭炮，示意欢迎采莲队。第二呢，就是骑手醉步冲入厅堂，挥舞爱旗，全屋扫碎，口诵祝语。接着是花婆入场队伍，递送鲜花，然后户主回赠红包、茶水、粽子答谢。等待队伍离开的时候，全家站在门口相送，以示辟邪祈福，当年全家无疫病，出海顺遂。据了解，安海古镇有24境，采莲以境为单位组织，不分贫富宗族，每户参与筹备、观看、接待。端午采莲打破了宗族的隔阂，沿街互助，红包所得用于公庙修缮，救助孤寡老人，可以说是慈善文化的缩影，是乡土基层自治、邻里和睦的文化载体。安海先民世代出海贸易、捕鱼，遇到台风、海难、海上疫病是最大的生存威胁。梭罗莲本质就是集体祭祀龙神，祈求风浪平静、舟船安稳。它也藏着闽南人爱拼敢赢背后对平安的底层渴望。提到安平桥，作为泉州世界遗产之一，采莲习俗和古港航运文明深度绑定，也是海丝文化的鲜活见证。梭罗莲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防疫生存智慧。通过艾草扫屋、午时驱毒体系，古代的时候没有消毒药剂，一遇到梅雨季节，像毒虫瘴气滋生，采莲以艾草菖蒲的烟气全屋熏扫，利用草本挥发物驱虫抑菌，是古人低成本公共防疫的仪式，把医药养生融入到民俗活动当中。2008年，端午习俗安海梭罗莲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安海文化站老站长严昌瑞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当年也是他整理完整的采莲歌还有仪式流程口述史料的，为安海梭罗莲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贡献自己的力量。提到安海梭罗莲的当代传承，首先呢，就是有走进一些学校，像安海的养正中心小学、安海职校等等，都有开设校本课程来教授采莲歌啊、巡游表演。时逢端午节，每年都会举行相应的配套文旅活动。端午民俗安海梭罗莲也曾经入选中国十大特色端午民俗，是我们泉州宋元中国世界遗产配套民俗 IP， 每年端午节都会吸引数十万的游客来安海打卡。联动另外一项非遗水上掠鸭，形成了陆上采莲、水上捉鸭的双核心文旅品牌。那么提到安海端午节的水上掠鸭这一项非遗活动啊，有这么几个传说。首先第一个源头呢，是史料记载唐代宫廷有流行射鸭的水上游戏，五代就开始延续了。古人诗词大多都有一些记录，郑成功饱读史书，把古代水上平衡竞技改造为水师训练项目，因此就形成了水上掠鸭的一项活动。还有另外一个传说，明末清初郑成功退守安海，实景沿海屯兵训练水师对抗清军与海上盗匪。海上作战需要士兵极强的平衡、求水、胆量和应变能力，郑成功命士兵将长尾杆横架于船舷水面，竹竿末端悬挂装白鸭的灯笼，令士兵赤脚走过涂满油脂的滑竿，走到尽头捉鸭就是优胜者，赏酒肉犒劳士兵。模拟海上风浪中船身颠簸、攀爬桅杆、求水作战场景，淬炼士兵水性和胆识， 郑成功离开安海之后，百姓将水师练兵的活动保留为端午的民俗，距离现在已经传承了300多年。民间还有另外的一个版本传说，古时安海渔民子弟胆小畏水，长辈效仿国姓爷练兵行事，端午设划竿捉鸭，鼓励少年下水闯关，练就搏浪的本领，日后出海不惧风浪，慢慢演变为全民节庆禁忌。在端午节当天，安平桥会搭建禁忌平台，渔船横向固定延伸4米的长山木竹竿，整根竹竿均匀地涂抹花生油、猪油，极致光滑。竹竿末端悬挂蜜蜂竹笼，笼内放养白帆鸭，桥下水域清空，四周搭建观众看台，沿岸锣鼓助阵，不限男女老少、游客，本地居民都可以报名。选手赤足，没有任何防护，从船台出发，匀速地走向竿头，中途滑落水中，也表示挑战失败。顺利抵达末端，打开竹笼放出鸭子，并且下水捕捉，就是获胜，鸭子直接归选手所有。竞技全程搭配南鼓唢呐助威，落水的观众啊哄笑喝彩，节庆氛围非常浓厚。提到水上掠鸭，可谓是兼具健身祈福双重内涵，闯关成功寓意全年乘风破浪，万事顺遂，落水象征洗去一身霉运。水上掠鸭呢，也充分地体现了闽南人爱拼敢赢的一种精神，它影射了闽南人不畏挫折敢于挑战的地方性格。古代沿海少年通过掠鸭熟悉水性，掌握求水平衡技巧，也是民间自发的海洋生存教育，降低了出海捕鱼遇险的死亡率。安海端午民俗水上掠鸭获得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连续入选2021-2022年中华体育文化优秀民俗项目，收录中国风物报告国家级民俗名录。水上掠鸭也是国内罕见的古镇水上沉浸式的民俗竞技，多次呢登上了国家级文旅宣传短片，成为福建端午的标志性名片。提到泉州端午节的民俗，还有一项非常重磅的，就是实施的憨江闽台对渡海上泼水节。这一项民俗起源于清乾隆49年1784年，朝廷设立憨江海防官署，统辖泉州五县对台贸易，官方指定憨江与台湾陆港作为唯一的通商政口，史称憨陆对渡，一昼夜帆船直达，两岸交商300多家，商船300余艘常年往返，商贸空前繁荣。在明代的时候，端午休渔，渔民洗船补漆，船家互泼海水，清洗船体，嬉闹祈福，这个就是泼水习俗的雏形。到了清代，对渡鼎盛，两岸商船端午同期停靠憨江还有鹿港码头，相遇之后以木桶水盆互泼海水，以吉祥海水互助航程平安，生意兴隆。海水被民间定义为端午的纯阳圣水，泼洒可以驱散海上的瘴毒，消灾纳福，固定作为端午的集体活动，距离现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憨江本土传说，端午的正午，海上阳气鼎盛，海水吸纳龙神灵力，相互泼洒可以洗去一年的晦气，出海不遇台风，不遭海匪，两岸商船泼水相见，代表血脉相连，相隔海峡心意相通。另外也有对渡的碑史石传写道，乾隆年间立憨江鹿港对渡碑，见证了两岸通航，百姓以泼水纪念通商和睦。每年端午节举办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海上泼水节，流程包括海上泼水、龙舟邀请赛、海上掠鸭等。50船队集结，上百艘渔船、休闲机船驶入泉州湾海面，两岸民众分乘船只汇聚。 船和船追逐交汇，民众用水桶。

水瓢、水枪，还有脸盆、护泼海水，全身湿透视为福气。泼水结束，集体祭拜妈祖，祈求两岸通航顺遂。增设浅滩区域，老人、孩童、游客都可以参与，打破船只的限制。提到汉江这项民俗，区别于云南的陆地泼水节，以海水作为载体，起源两岸通商，天然承载海峡交流功能。这项民俗也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获评中华体育文化优秀节庆项目，中国最具地方特色民俗节庆。自2007年至今，连续举办19届。每届台湾陆港文教基金会、实施同乡总会都会组团跨海参与，闽台两岸同台泼水赛龙舟，并且呢多次登上了央视新闻联播、海峡两岸专题纪录片，作为两岸民间文化交流标杆的案例。每年的端午节，我们都要包粽子、吃粽子，粽子古称角黍。魏晋以后，民间传说百姓投粽入江，保护屈原遗体不被鱼虾啃食，粽子兼具祭祀的先贤功能，成为端午核心节令食物。中原的粽子大多呢是白米素粽，闽南依托海丝商贸，粽子的食材非常丰富，有虾米、干贝、五花肉、香菇、莲子、花生、红豆等等等等，演化为烧肉粽。在一些地方呢，会以草木灰、绿水浸泡糯米制作碱粽，蘸蜂蜜或白糖食用，形成一咸一甜的双粽体系。泉州府志也明显记载端午包粽子的祭祖习俗。据说粽子也有补天的传说，女娲补天胜于五色粘土，百姓以粽叶裹米模拟补天，端午食粽祈求风调雨顺。此外呢，说到补天，我们又会想到安海的煎麦仔煎，也有煎堆补天的吉祥寓意。粽子还有去毒传说，粽叶为箬叶、麻竹叶，自带清热祛湿的药性，端午时节食用可以化解五月恶月胀毒。端午的前三天，宗族妇女要齐聚祠堂大厝，集体采摘粽叶泡米备馅料，分工包粽，不分贫富，互相帮忙，成品分发给全族每户，也是宗族联络情感的核心活动。再来说到端午的其他民俗，像熏艾草啊，还有挂菖蒲啊，这些呢也有它的一些寓意。秦汉时期认为五月是作为恶月，初五恶日，湿热滋生毒虫瘟疫。荆楚岁时记当中有记载端午插艾蒲驱五毒的习俗，永嘉南渡传入闽南，与本地的草药文化融合，就扩充为五瑞：艾草、菖蒲、荣枝、柳枝、大蒜，这个就是五瑞。民间有这样的一些传说，像蒲剑斩邪，菖蒲叶片形似长剑，为天神斩妖法器，悬挂门楣可以斩断毒虫邪祟，艾草作为虎鞭，百毒畏惧艾烟。另外还有一个传说，仙人救民传说。古代的时候，瘟神五月初五下凡间去散播疫病，仙人告知百姓悬挂艾蒲，瘟神见家家户户艾其蒲剑，不敢入户，百姓得以平安。端午阳气鼎盛，调配雄黄酒可以染除宅内毒虫，中原习俗随着南迁士族入闽。再来说一下雄黄，古人认为雄黄可以克制蛇蝎蜈蚣壁虎蟾蜍五毒，端午阳气鼎盛，调配雄黄酒可以染除宅内毒虫，中原习俗随南迁士族入闽。闽南人深知雄黄为毒，很少内服，大多呢是以外用为主。例如雄黄混合朱砂、白酒调为朱砂酒，孩童在额头画一个大王的王字，模仿老虎震慑五毒，手心、脚心、耳后、肚脐涂抹，门窗缝隙、床底、厕所喷洒，消灭毒虫。厅堂摆放酒杯，以酒香镇阴邪。
好的，以上与您分享。

讲的就是端午节的全部内容，再次祝福大家端午安康。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雅，编辑吴娜雅、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时候了，
0: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今天之后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端午节的氛围呢已经铺满了啊！提起端午节呢，每个人心底其实都藏着一段专属的回忆。有人记得儿时戏五彩绳的这个欢喜啊，当然应该说是记啊，对，记五彩绳的欢喜。有些人呢就比较留恋满屋的粽叶飘香。说真的，我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在开始吃粽子了。我先吃榴莲粽，又吃抹茶粽，然后吃各种各样的肉粽、海鲜粽、什么红豆粽、黄米粽、五谷杂粮粽，现在比较迷恋鲍鱼粽、什么海参粽，

感觉就是身边所有要给我送粽子的人我都来者不拒吃，争取把自己吃成一个小粽子。爱吃粽子啊，就是说到这个过端午，每个人心里大概都有咱们关于端午的这种味道的记忆，还有我们这个节日的记忆。当然有很多小伙伴啊，可能跟我不一样啊，在意的不仅仅是吃，而是自己亲自动手去包粽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些小伙伴呢，喜欢这个龙舟竞渡的热闹的场面啊，门前挂艾草的清香啊，像我也喜欢挂艾草。感觉这个做这样一个好看的这个艾草的一些装饰挂在门前，特别特别的喜庆，而且呢感觉很漂亮啊。小时候过节我们满心盼着都是吃的东西和玩耍的一些过程，长大之后呢再逢端午节就可以读懂节日里面的这些习俗和藏着的安康期许，慢慢懂得的团圆和牵挂的分量。那今天我们就敞开了吃，敞开来跟各位聊聊，说你的端午记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你的端午童年趣事、过节日常、难忘瞬间、思乡情绪、家常小事儿都可以来聊一聊。欢迎您把我们的这个内容啊分享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藏在烟火里的端午时光。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朋友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的端午记忆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小刘在节目当中说，小时候端午节一大早，外婆就会把五彩绳系在手腕和脚踝，然后叮嘱我说戴好哦，不要随意摘掉哟，这样一份叮嘱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暖心啊。小的时候感觉就是有意思有趣儿啊，这一天很好玩，长大之后就特别怀念这种感觉。周晴晴在节目当中说，每年端午节家里面必包粽子，红豆蜜枣啊，鲜肉的呀，还有那个咸粽啊，就是都换着口味来做啊。那前段时间呢也学了一些比较洋气的这个味道，还有一些什么芋泥的味道，感觉也是挺好吃的。还看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用电饭锅蒸一个圆的那个粽子的那个视频啊，冒着热气啊，感觉也是挺可爱的，一家人吃一锅八宝饭啊，也是挺好的。 OK， 在我们的路上等待您的分享啊，一起来说一说你的关于这个端午节的美好的记忆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士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你的体脂率可能比猪高。很多人会陷入一个减肥误区，就是认为说我体重轻了就是瘦了啊。事实上呢，决定我们体重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啊、水分啊、骨骼啊、内脏啊等等。那么同等的重量当中呢，脂肪的体积约是肌肉的 1.4 倍，两个体重身高都一样，体重指数就我们所说的这个 BMI 也相同的人，有可能一个看起来比较胖，另外一个呢却是精瘦精瘦的。换句话来说，体脂率其实才是左右身材的关键指标啊。那所以这个体脂率这个事儿哈，很多人说啊，不要老骂我什么像猪一样。猪的这个体脂率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低。猪真实的体脂率的范围，正常生长的家生长的家猪平均的体脂率为14%，个体差异是显著，最低甚至可以达到9.3%，最高约24.3%。你看，最高24.3%，这种你觉得你这个体脂率啊，跟人类比起来已经非常之低了。那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在这个育肥猪的一个体脂率当中呢，最高的啊，差不多也是17%-19%左右。健康的成年猪的体脂率约为15%，所以肥猪被称为19%-17%的这种体脂率。你就想想啊，作为我们成年女性，体脂率大概在20%-25%左右。你要知道，20%的体脂率已经非常非常瘦了。这其实真的很难啊，成年男性15%-18%。所以呢，虽然小猪猪看起来圆滚滚的，但是这个肌肉含量非常的高啊，脂肪比例也相对较低，其体脂率呢经常会被低估。而且呢，猪猪的饲料的成分比较单一，代谢方式与人类不同，造成其体脂天然低于多数久坐人群。照这么说的话，我突然觉得猪饲料吃起来对于我个人而言，猪饲料的成分单一且代谢方式与人类不同，猪吃完了体脂率这么低，如果我吃完了呢，我的体脂率是不是应该也有点说法呢？事情突然变得开始有趣了。当然啊，健康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体脂率首先咱别超标，男性不要大于25%，女性不要大于30%，与脂肪肝、高血脂、高血糖、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健康啊等等的这些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啊，都让我们要积极的关注起来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肥胖的一个最新标准，从2026年的 ADA 指南当中来看啊，已经引入了腰高比和臀围等一些指标，用以来揪出 BMI 正常但是内脏脂肪超标的一些瘦胖，就你看起来瘦但是你的肚子圆鼓鼓，就是这种其实也足以说明可能内脏脂肪有点多了。科学减脂的核心呢，并非是单纯的减重，而是通过力量训练增肌加上高蛋白饮食加充足睡眠来降低我们的体脂率，来提升基础代谢啊。所以说各位小伙伴啊，咱们其实在生活当中追求的应该是健康，而不是一味的瘦，也不是说人看起来瘦但肚子有点胖啊，就是通体我们要稍微的这个匀称一点。当然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说我今天减明天不减啊，今天保持明天不保持，你明天不保持也行，咱后天就得保持。不是心血来潮保持几天，大多数时间都不保持，这也不大行啊。所以说呢，在自己的关于这个健康的研究过程当中，瘦不等于美，我们的这个体脂正常才是真正的健美了。

0: 半年之前的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男性综合智力越高越宠自己的另外一半。
1: 哎，
0: 首先你得有另外一半，其次这些有另外一半的男性啊，来看一看你们是不是更宠你的另外一半。
1: 哎，
0: 来自于美国的奥克兰大学的新研究发现说，男性的综合智力如果说越高的话，那就是说你是一个聪明的男人，脑子好的男人，智商高的男人，那你就越爱你的另外一半，亲密相处的表现越稳妥越周全，就是我的好大哥呀。高认知水平的男性呢，极少出现言语羞辱和情感操控以及胁迫伴侣等一些伤人的行为，很少用限制猜忌的极端方式来捆绑感情，得益于出色的情绪自控与后果的预判能力，他们更加愿意主动的投入时间经营关系，遇事优先沟通化解矛盾啊，这你看就是好男人从来都不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具体可能不是这么唱的，但大概是这个调调啊。所以说呢，虽然好男人不流通，但是好男人有一些共性，在这些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怕老婆，对老婆好，事事都想着自己老婆的男人，说明他不仅是个好男人，还是一个特别聪明的男人，有智慧的男人，脑子非常 clever 的男人。

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啊。那首先我们也应该跟身边的这些男人们都说一说，是不是啊？就是你如果想表现的自己比较聪明，凸显你是一个聪明的男人的话，你就得表现在你非常疼你另外一半这件事儿上。老婆说的都对，老婆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来足以证明你是一个高认知高水平的男人。高认知水平男性呢，拥有更强的执行能力啊，他其实能够控制冲动，然后抑制攻击行为，而用更少的语言暴力或者是胁迫来进行控制。所以说呢，在我们这个建立长期稳定关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跟高智男人来进行合作。其实婚姻关系、两性关系也是这样的，就是希望能够遇到更好的人。我觉得女性的理智其实也能够表现在她的这个高认度的这高认知度的这个状态当中。认知高度成为了滋养长久爱意的底层土壤，爱会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互相的滋养对方。希望大家都能够对自己的另外一半好一点啊，无论是男人对女人好还是女人对男人好，只要心甘情愿在一起，想认认真真相处的话，都希望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另外一半好一些啦啊。OK， 半点之后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来说一说你的关于那些端午节的记忆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的端午节记忆啊。微信当中的贺俊说，老家过节会煮雄黄酒，长辈们会清点少许在额头啊，老习俗里面也是藏着朴素的这个平安的心愿。微信当中的温宁说，其实关于端午节的记忆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唯独在我心里面就是会有小的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白娘子就突然间就变成蛇了的那一幕，好像也是在端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记错，就是那一幕给我很震撼。有缘千里来相会，就是在看一些经典剧集，然后逢到一些节点发生一些特殊的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确实是很感慨，我觉得这个节日就是白娘子能现原形，就是我喝点酒也经常跟别人说我要现形了。我其实呢，这种这个民间故事的一些演绎啊，也会让节日更加的生动，对吧？啊，微信当中的苏小曼说，从前过节就只顾贪玩，长大之后呢，离家打拼才格外想念家里的一小桌这个过节的小菜和热热的粽子，想让自己再次吃上家乡的味道。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感觉特别特别的奢望，现在有了快递哈，能够让自己呢比较快的来吃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味道，但是呢，已经没有当时的这个小桌子和一家人聚在一起的这种氛围感了。老的老，这长成的长成，有了自己孩子的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说呢，时过境迁之后，也许我们大家再围桌坐在一起的时候啊，所聊的已经不是儿时的那些快乐，而是成长的很多烦恼了。想一想呢，关于我们这个端午节很多很多的记忆啊，也在自己的这些感慨当中慢慢的有了各自的模样，心境悄悄的改变了，但是热闹依旧在。那么回忆我们的家乡，回忆这些习俗的时候，都属于自己专属的这些端午片段的过程当中，也蕴藏着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的时光的温暖。

0: 都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呐！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1: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身上啊，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端午节的这种传统节日的一些美好的记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OK， 到时候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记忆当中呢？关于端午节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微信当中，我们的叔叔在节目当中分享说。

0: 端午节前后呢，爱下雨，对于我来说，伴着雨声吃粽子，安安心心在家过节，这氛围感还是挺好的。小的时候呢，就感觉说下雨能在家里待着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啊。但长大之后发现下雨还得上班的话，显得自己好像有一点点的辛苦。但是呢，过节的那一天啊，能够在家里跟这个一家人一起吃粽子，这种氛围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郭凯说，我最爱吃的就是端午当中的这个煮的粽子之后一起煮的那个鸡蛋和鸭蛋，然后呢，这个蛋壳上感觉有天然的那种纹路啊，很酷，小时候觉得很酷炫啊。剥开来吃真的是很香啊，现在也是依然很喜欢这个味道，应该是童年最简单的期盼，也是最快乐的这个味道了。节目当中的温宁说，小的时候跟着长辈一起学包粽子、折粽叶、甜米、捆馅，看着挺简单，但是如果没有每年都练的话，现在我已经不太会包了，就等着别人包了之后呢，自己张着嘴吃。所以就是会吃也是不错了哈，但是这个其实真的要学着去包才是最好的。微信当中的唐子在节目当中说，小的时候总好奇龙舟如何制作的，现在有了孩子之后得了哈、啊，就天天跟他一起画龙舟，然后呢还要做一些端午节的手工，就是这几年都是要这样子。那小孩就是上幼儿园啊，这是老师给自己布置的作业，还行吧，你上小学也得做手抄报啊，就各个年龄段有各个年龄段的一些烦恼。大家可能小的时候呢比较好奇的一些事儿，长大之后等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就可以亲身来体验了，已经完全明白是这些龙舟是怎么一个原理，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讲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手工艺啊，让自己 get 起来真的是刚刚好。OK， 路上等待您的分享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也来说一说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理学研究表明，建议多和喜欢的人牵手，
1: 哎，
0: 啊，你就会非常那个容易缓解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紧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焦虑啊，都会得到很有效的缓解啊，都会这个不自觉的来进行减轻，
1: 哎，
0: 会让人的紧张感明显下降。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如果最近说感觉自己啊，状态比较的紧张的话，我们就可以呢，多跟自己喜欢的人牵手。
1: 有
0: 些人说，那对方不让牵怎么办呢？你跟他说这是有疗效的，救救我，就借你的小手牵一牵也不咋地，就你可怜可怜我不行吗？看对方愿不愿意吧，是吧？当然如果你有喜欢的人，他愿意让你牵手的话，那更好。就是说你有喜欢的人，对方还没同意的话，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一种要求，一种疗效，来凸显对方在你身边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然后以此呢来表现出两个人的缘分啊，非常之好。这种其实能够让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牵手呢激活了我们催产素的分泌，减轻了压力的反应，增强了我们情绪的稳定性。但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注意事项什么呢？就是动作应该缓慢自然，而不是强制牵手。尊重对方的反应，所以对方如果把你的手甩开说不要脸，那你就不能继续牵了，可能对方生气了，你的焦虑是缓解的，对方的焦虑上来了，应该及时停止，并且维持这种比较舒适互动的这种氛围啊。所以说小手也不能够乱牵，对吧？

条来说一说吃冷米饭真的有助于减肥吗？啊，那关于我们的这个吃冷米饭的问题，说冷藏之后的主食热量更低，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熟米饭经过冷藏之后呢，部分的这个淀粉的分子呢会受到温度的影响而重新的排列，转化为抗性淀粉。同样重量的米饭经过冷藏之后，由于抗性淀粉含量增加，其热量大约只有普通米饭的一半左右。但是这种方法呢，是否适用于减肥呢，还需要客观的来看待。抗性淀粉的产生呢，是需要符合一些特定的温度条件的，密封之后放置在0到4度的这种环境当中来进行冷藏，并且至少要冷藏4小时以上。如果只是在室温下自然冷却的话呢，米饭啊、馒头等一些产生的这个抗性淀粉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放置时间过长还容易滋生细菌啊。这个温度过低呢，同样也不可取啊。冷冻的过程当中会使淀粉的分子结构趋于稳定，反而会导致抗性淀粉的含量出现下降的情况。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呢，吃冷食之后可能会引起腹泻或者是消化不良，也不建议大家贸然去尝试。如果想尝试冷米饭减肥法，需要循序渐进的来进行这个慢慢的这个接受啊。所以说，让我们的这个肠胃呢逐步的来适应低温的食物，建议大家可以从1/3碗的米饭或者说半碗的米饭开始，早餐可以搭配一杯温开水或者是热牛奶，午餐呢则可以配上一些热菜热汤，减少对于我们胃肠的刺激。也可以将冷藏之后的主食稍微复热之后再吃，比如说用微波炉中低火加热个30秒左右，这样的话呢，抗性淀粉仍然也会有部分的保留。但我想说的就是，抗性淀粉这个东西，你不要只盯着米饭，有淀粉的一些食物，我跟你们讲啊，土豆，哎，真的不要笑啊，土豆，南瓜，哎，尤其是贝贝南瓜，哎，你知道吗？我这些方面我是有研究的。就这个土豆你蒸一下，或者是个贝贝南瓜你蒸完了之后，我都放到0到4度的这个冰箱的温区当中来进行放置它一个月啊，冷藏不是一个月一晚上啊，一个月时间有点久啊，就不能吃了哈、啊。一个晚上就基本上我是中午给它蒸好了，然后呢就给它自然放凉到下午之后啊，就开始给它放到冰箱里面，第二天开始吃，每次少蒸一点，然后呢就是每天吃一种，这个非常好。但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抗性淀粉不易消化，这玩意儿它容易放屁。这个事情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了啊，因为它这个就是因为不好消化啊，然后这个纤维会比较多一些，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有一些尴尬的气体将要在身体当中排出而不受控制，所以肚子也会咕噜咕噜、啊、这一点如果说你有非常重要的一些环境和场合要参加要接触的话、啊、抗性淀粉这个东西呢也是尽量让自己呢少点接触，以免产生一些尴尬的气体让自己控制不住。所以说呢，冷米饭搭配高脂菜品也不行，就是要总体的这个量啊都得让自己呢减少一点，也应该让自己呢注意一下我们的这个食量和其他的一些合理的搭配。所以减肥你不能说它是个玄学，但至少说明了是否有科学搭配和自己主动少吃的这样的一种需求，说白了还是在食欲方面要非常好的来进行控制，但往往我们都是被食欲控制的。

0: 前面说到这个是吃冷米饭啊，关于抗性淀粉跟自己减肥之间的关联，有些人说那我吃粽子是不是给它整成冷藏，也非常的 Q 弹，让自己吃下去是不是也比较的 OK 呢？其实啊，吃粽子的话呢，也有一些比较伤脾胃的习惯啊。有人说粽子很难消化，肠胃差的人呢是不能吃啊。有些人表示说糯米呢它健脾胃啊，那其实说明说它比较好消化，自己吃了之后感觉很舒服。那么这个粽子到底是好消化还是不好消化？有专业的营养师跟大家分享了，说研究显示啊，刚出锅的热的糯米饭血糖反应非常高，超过了白糖，更高于普通的梗米。梅姐实验呢也证实说，糯米当中99%以上的为这个支链淀粉，这种淀粉呢容易与淀粉酶作用，葡萄糖分子释放速度更快，因此单纯用糯米包的粽子其实很好消化。
1: 哇哦，
0: 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肆无忌惮让自己多吃一点？但是好消化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就更容易让人发胖？但是肉粽、蛋黄粽等一些粽子里面还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如果趁热吃的话，糯米质地柔软，饱和脂肪酸也很容易与胆汁混合，胃肠功能正常的人消化起来不算很困难。一旦粽子变冷，饱和脂肪酸凝固，吸入饱和脂肪酸的糯米的硬度也上升了。比较粘韧的东西呢本来就很难嚼烂啊，在于这个遇到冷凝固的一些饱和脂肪酸互相包裹，所以在胃肠里面就很难和这个消化液充分的混合。不过这种难消化呢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像我肠胃比较好吃啥都能很好吸收的那种，啥啥都爱吃的那种啊。这个胃肠功能好的人，消化液分泌量就比较大，酶活性就比较高，胃肠蠕动能力强，仍然就能够正常的消化，吃凉粽子也没什么不舒服。但是消化能力差的人就可能会出现胃胀，甚至是食而不化，所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吧啊。如果你肠胃确实比较好，你多吃点啊。肠胃本身又比较弱的小伙伴，其实吃粽子就要注意一个量了。

路上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啊！道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关于你的端午节记忆，两种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佳慧在节目当中说，常年在外地工作啊，每到端午节的时候都会网购一些粽子来解馋，在美味的网购的这个粽子也少了家里面的烟火气，所以有时候呢会有一些遗憾。微信当中的凡则说，会想起过节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桌边，边吃粽子边聊日常平淡的相聚吧，其实还是蛮踏实幸福的。最近这几年确实是很忙了，很少聚在一起了，但是呢亲戚之间互相拿粽子啊，就会有这个节日的氛围。微信当中的雨桐说，儿时过节会和小伙伴一起结伴去逛市集，挑选一些香囊挂在自己的书包上，还有那种淡淡的草药香，现在已经不见这种东西了。微信当中的小七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奶奶每年都坚持手工泡米腌肉来包粽子啊，这个工序还是比较的复杂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味道非常独特啊，外面是买不到的。微信当中的莫心瑶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小的时候分不清南北口味粽子的一个差别，长大之后慢慢也习惯了两种口味都尝一尝，咸的粽子有咸香咸香的这样的一种快乐，甜的粽子有甜蜜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体验。所以说像我这种吃货就像欢欢说的那样啊，肠胃特别好，无论是咸的粽子还是甜的粽子，吃到自己的肚子里面都是最开心的感觉。好吧，其实关于这些甜蜜的过程啊，无论是那些吃完之后让我们感觉放在心里的甜，还是香香的啊，放在我们的这个嘴巴里面的咸香的这种快乐，都是我们节日的独特味道。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关于你的端午节记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自己都有哪些关于端午节的记忆。微信当中的树瑶说，过节呢也不必去刻意的隆重吧，简简单单的让自己吃点粽子，居家休息一会儿，安稳的这个状态啊，就是我最好的过节的这个样子。因为平时实在是太累了，我就想吃饱了睡，睡饱了再吃。微信当中的小洛在节目当中说，从前过节都是跟长辈在一起，由长辈来张罗一切，如今自己成了家，要学着置办艾草、包粽子，过节的仪式感，现在觉得当大人是真的很累很辛苦啊。秦月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儿时过节最期待拆开香囊，闻着药草的这个清香啊，就感觉说，哎呀，能够驱走夏日的烦恼和蚊虫，总感觉这个东西带在身上，我就什么都不怕啊，不怕不怕了。干了之后也舍不得让自己给丢掉啊，就感觉就是无敌的一种存在啊。微信当中的魏程程说，龙舟竞渡吧，鼓声一响，感觉真的超热闹，节日的氛围瞬间就拉满了、就是心情也跟着特别的揪心，加油加油，使劲的喊呐啊。微信当中的雨桐在节目当中说，我偏爱凉粽蘸白糖，就是喜欢从小吃到大，改不掉的那种端午的口味和偏爱，所以一到端午节的时候就想让自己吃点甜的粽子，就是我甜蜜的记忆。好吧，路上等待你的分享，来说一说你的端午记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在我们的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整点之后来关注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每周至少要和大自然接触2小时，通勤算不算呢？说心情总是低落啊，零成本的恢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跟大自然接触啊。来自于英国的埃克塞特大学等一些研究机构发现说，每周身处于自然环境至少120分钟，无论是逛公园、去郊野还是在海边，是能够来保证我们健康的一个关键。公园、林地、郊野、海滩都算数，一次逛完或者是分几次累计都是有效的。接触大自然可以减轻压力，增进人际关系，从而提升身体机能与心理的幸福感。

这其实也让我们就是侧面反映了，就是说偶尔要让自己放下内心的这种忧愁啊，多接触一下大自然，发现说大自然这么大，什么玩意儿装不下。对吧？相比之下，如果说完全接触不了一些自然环境的人，则无法获得这方面的益处。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老板啊，都喜欢把自己的办公室装的就像大自然一样，有山啊，有水的，给自己挂个画什么的。这玩意儿其实除了中国传统的一些风水学角度来讲啊，可能有一些玄学在里面。也不得不说，营造了这种大自然的环境，可能心情也会变好啊。早出晚归的上班族、记得给自己每周留2个小时的时间去公园散散步透透气，或者去林地、去郊野、去海滩都可以。就拿我自己而言啊，我就觉得说我每次站在海边啊，我就感觉心情确实是很好，很豁达、很多小心眼的事儿我就不再让自己纠结，不再小心眼。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让它随风飘远。所以说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就是多接触一下大自然，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被大自然所带走，然后让自己呢变得更加的有正能量。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关于你的端午节记忆，来继续关注我们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啊。刚刚说完了，我们要多接触一下大自然，是吧？啊，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运动的时候听听歌，听听音乐，你是真的一点都不累。那这对于牛马来说又找到新的兴奋剂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发现说，运动的时候听振奋人心的音乐能够显著地减轻疲劳感，即使对平时不怎么锻炼的人也有着同样的效果。研究人员呢，让30人进行高强度的间歇训练，结果显示听振奋的音乐的时候啊，锻炼者就能够享受运动的过程，感觉没有那么吃力。原因就在于说，振奋的音乐呢能够转移注意力，让人不再过度去关注心跳加快、肌肉酸痛的一些身体反应，从而来降低运动时的一些困难的感觉。下次跑步的时候、健身的时候，选一些带劲儿的歌，对吧？记得选几首这个节奏比较带劲儿的歌，也许能够让你多坚持几分钟。玉芬呐，玉芬，彪哥断不了情根，或者什么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信念感比较强。好吧，选一些让自己在运动的时候听起来非常带劲儿的歌啊，这个音乐有力量，自己锻炼起来也有力量。

0: OK， 咱们的路上下一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睡前玩手机会想让人更爱吃甜食。
1: 哎，
0: 怪不得我这两天特别想吃点心，是不是因为我睡觉之前啊玩手机玩时间太久了？蓝光暴露一小时，血糖就会受到影响。说这个睡前刷手机啊，不仅影响睡眠，而且还有可能会让你不知不觉吃下更多的甜食。来自于法国的特斯拉斯堡大学等一些研究发现说，夜间的屏幕蓝光啊就会刺激你的食欲，让人特别偏爱含糖饮品。研究人员将大鼠暴露于夜间蓝光仅一小时之后呢，其葡萄糖的这个耐量就会发生改变，这是糖尿病前期的预警信号。同时暴露于蓝光的大鼠饮用了更多的糖水，原理就在于说视网膜细胞对于蓝光是极为敏感的，接收到信息之后就会直接传递至调节食欲的大脑区域，导致我们的糖分摄入增加。长期如此的话呢，机体的代谢糖的能力受损，胰岛素的分泌失调，可能就会引发体重增加，直至我们的糖尿病的一个出现。那么为了减少伤害，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来减少睡前使用电子设备，如果必须使用可以开启夜间模式来过滤蓝光，但是尽量还是不要使用啊。所以说呢，爱吃甜食不是你的错，就是手机玩太多了。前两天还有一条消息呢，说有了智能手机之后更避孕了，就是因为呢睡前特别爱玩手机，已经不喜欢跟对方一起玩了。所以说在我们的身边啊，手机也许它并不是一个坏东西，只是说我们在错误的场景当中呢错误的使用了它，才导致它成为生活当中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隐患。好吧，东西本无错啊，希望大家更加合理来使用它们吧。好吧，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今天在道上跟各位聊到的关于我们端午节的美好的回忆啦。

在我们的半点之前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关于这个端午节的记忆啊，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和留言。微信当中的陪晨说，忙碌的日子当中呢，现在对于端午节的一个期望就是说赶紧放假，赶紧放假啊，享受假日的美好，难得的小甜歇，放下琐事，感受传统节日的温柔。微信当中的子恒说，出门在外久了，渐渐懂得这个端午节真正的味道，其实不仅仅在于粽子，也在于陪伴吧啊，跟一家人在一起吃吃喝喝，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就聚在一起来互相交流一下我们的这些爱和交流一下内心的牵挂。微信当中的段科在微信当中分享说，和家人一起整理粽叶啊，清洗食材呀、啊，动手筹备过节啊，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好的啊。节目当中的爱奇说，我偏爱咸口的粽子，比较扎实，感觉那个肉块浸透了米香，一口吃下去超级超级香。牧羊在微信当中分享说，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节日这种来去匆匆的一种感受吧，年岁的慢慢增长，唯独过节时的这种温柔的心境是始终没有变的。小慧是吧啊，小灰灰什么啊，还是小慧慧，她在节目当中分享说，粽叶包裹的其实不仅仅是糯米和馅料啊，更是咱们一代代延续的习俗，传统节日一定不能丢，要藏在咱们岁月里面的温情呢继续的传递下去。方宇在节目当中说，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啊，希望咱们每一个寻常的节日都有烟火的相伴，平凡的相随。其实呢，看完了大家这个走心的留言啊，我觉得关于咱们端午的记忆虽然没有统一的模样，但是呢我们也会在自己的心里面藏着关于童年的嬉闹啊，家中的烟火呀，远方的故土啊，或者是我们偏爱的这些节日当中这个度假的一些自己的方式。传统的节日有传统的味道，传统的美食，粽叶的飘香呢是端午节的烟火，烟草的清玄呢也是我们对于节日的期许，龙舟的奔涌也是咱们的热忱，就算手上缠的这个好看的五彩绳啊，也是长辈也是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一个祝福。在岁岁年年的端午当中呢，从贪恋一口吃食的孩童，到咱们现在长大之后读懂了习俗背后的平安的期盼，其实关于这个传统的节日从来也不是我们的仅仅的这种热闹的氛围的一种体现，还包括了我们传承的美好，一份惦念，一份生活安稳的期许。好吧，愿咱们的粽叶能够在每一个夏日啊都陪伴我们继续飘香，艾草的安康来守护咱们的日常，往后的每一个端午大家都可以心怀暖意，平安顺遂，忙时有我们的这种奔赴，闲时的时候呢也有自己快乐的烟火的时光。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也祝大家端午节安康，端午节快乐。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赛当中对阵巴西女排。
1: 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明天继续进行，共有六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
0: 明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十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
8: 压实，
7: 压紧
8: 一点，
7: 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9: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10: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 生活。

0: 机缘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2: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3: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4: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5: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6: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8: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7: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7: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

0: 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3: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4: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5: 办好中国的事情，
6: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7: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1: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2: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3: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2: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4: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2: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4: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5: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7: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8: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9: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20: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21: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5: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22: 呀，这路面实话注意安全啊！
15: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23: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1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0: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三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0: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24: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4: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11: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5: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 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三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十一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11: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11: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0: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通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
0: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当地时间19号发布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当地时间19号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2025年8月，伊核协议参与方英国、法国、德国通知联合国安理会，以伊朗违反伊核协议为由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2025年9月，联合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3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2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14度、东经77.44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8天，小组赛 A 组、B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8支球队共进入14球。南非下半场点球扳平比分，1-1战平捷克，瑞士4-1大胜波黑，暂居 B 组的榜首。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墨西哥1-0战胜韩国，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今天是端午节，您吃粽子了吗？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吃粽子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的热量高，不容易消化，食用过多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吃粽子的时候，您可以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促进肠道蠕动，避免搭配高糖的饮料、油炸食品，以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另外还要选对食用的时间，建议在午餐的时段吃粽子，经过一下午的活动便利于消化，晚上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应该尽量避免食用，防止积食影响睡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多角度，深一度。 新闻有观点。
1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万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6: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17: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连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还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6: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 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3: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的。
16: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15: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型。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6: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3: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6: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15: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扎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16: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3: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 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

0: 子也就要少个二三十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2: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殷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4: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梅林：
5: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4: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质，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咚为起饶，锵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6: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绕一绕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4: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事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贵安：
7: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2: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啊，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9: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 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也就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1: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12: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11: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13: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11: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13: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

0: 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1: 通过整改啊，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0: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表示，
2: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2: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3: 你看，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退还司机1.2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您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心仪好物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额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5: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方，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一见晋江思
7: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0: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嗨，大家好，我是。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歌手2026第三期的竞演采用全新的联名赛赛制，七组歌手跟帮唱嘉宾合作竞演，其中胡彦斌获得歌手2026第三期联名赛的冠军。我们率先来听到的是胡彦斌和老友萧家再度同台合作演唱的这一首《借过一下》。不敢

0: 在这一期里面，胡彦斌总算是进入状态了，编曲一直是他的强项，前两期也都是做了比较精妙精心的编排，但是声音条件受限，每每都是制造了听感的瑕疵。那这一首歌曲借由手碟、笛子、大鼓引出的古典的意蕴，直到弦乐鼓组热烈加入，胡彦斌的声音机能也是彻底打开了，热烈地完成了这一首《借过一下》。
1: 少年扬起脸庞，前往他的月亮。
0: 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齐豫，他以船歌起调，一叶扁舟漾开悠悠水波，悠远唱腔铺垫思乡心绪。那随后是阿云嘎合作演唱的《弯弯的月亮》，我们一起来听。

这首歌曲先以船歌开场，久远的儿时记忆汹涌而至，陶笛悠然引导，齐豫继续的高妙演绎。之后呢，阿云嘎的介入，看得出来啊，他选择维持中低音部来为主唱齐豫形成一个托举啊，然后男生女生中间加入陶笛，构成了非常丰富的听觉层次感。在此，阿云嘎的中音并非听感降级，我觉得而是一种知进退的智慧，展现出了男性晚辈的醇厚礼让。表扬强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来回顾到歌手2026第三期。张碧晨和海来阿木一首《梦底》，唱的是成年人跟过往的和解，是岁月沉淀之后的无声独白。

正如大家所说，海拉阿木过来的用途有两个，一个是提供原曲版权，第二个是来衬托张碧晨的好声音。没有对比就没有升阶，海拉阿木上台还是照常的这种沙哑的声音，这么一对比，张碧晨的声音瞬间有了情感，更有了质感了。以清亮声线及高妙技巧诠释这首歌旋律颇强的歌曲，如画龙点睛，那么瞬间让这一首原本平淡的歌曲有了情绪的起落，原本甜腻的意境也似乎透出了几分生动。歌手2026第三期窦靖童排名全场第二，我们来听到来自窦靖童、安宇、萧骏带来的《物以类聚》。

来自三人组的合作，物以类聚。窦靖童也是我觉得有点刻意模仿小红梅的王菲啊，音色跟记忆点自然是有了。三个人合作有时尚惊艳的效果，窦靖童的清冷安宇的果敢，萧骏的娴熟及高妙的串联，形成微妙的青春叙事张力，非常美好的一首歌曲。那么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歌手斯纳吉和助演嘉宾劳伦。

两种声线的碰撞，一曲 Talking to the Moon 以月色为纽带，让相隔山海的思念拥有专属的回响。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3: 请听广播剧《红柳花开》第二集，美丽的相遇。
6: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将为您提供餐食，需要用餐的旅客请您将小桌板放下。为了方便其他旅客，在供餐期间请您将桌椅靠背调整到正常位置，谢谢。
3: 上一集说到，初中一年级的北京女生赵小轩被学校推荐参加了京江小记者夏令营，她将和一群来自新疆和田的同龄人们一起在北京和新疆两地度过16天的时光。而此时在从和田飞往北京的飞机上，第一次坐飞机的维吾尔族小姑娘阿依努尔正望着窗外的蓝天发呆。
7: 弟弟们，

0: 我没想到飞机会飞得这么高，根本看不到咱们的村子。对不起，没法和你们招手了。
1: 请问你们想吃鸡肉饭还是牛肉饭呢？
2: 鸡肉饭。
1: 好的，祝你用餐愉快。女士，你想吃什么呢？
0: 我都行。
1: 好的，祝你用餐愉快。
0: 谢谢。这一大盘都是我的午餐吗？竟然还有酸奶、水果和面包，好香的饭啊！旁边这个男生好像叫库尔班，长得真壮实，但好像不太爱说话。
3: 阿依努尔，你太安静了，一定要借着这次机会多认识一些新朋友，要主动和他们打招呼，说说话。
0: 阿妈，如果对方也不爱说话，那我到底该怎么主动说话呢？
4: 哎，你们吃饱了吗？
0: 嗯，吃饱了。老师问你呢。
2: 啊，老师，我剩了面包和水果，要不给您吧。
4: 好，
2: 谢谢您。
0: 不客气。我主动和陌生同学说话了，他也回应我了。阿妈，我做到了。
5: 阿依努尔非常开心，之后他便学着库尔班的样子，也把头靠在了座椅上，慢慢进入了梦乡。那么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夏令营驻地酒店里又发生着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6: 数学作业写完了，
7: 用了25分钟，
6: 按计划完成。
7: 谁啊？你好，你是赵小轩吧？我叫许多多，是和你一起参加夏令营的同学。
0: 许多多，
6: 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印象。
8: 妈，您看夏令营的名单，
7: 有个营友叫许多多。
9: 许多多怎么了？
8: 这名字多逗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谁家的宠物猫宠物狗呢。
9: 这孩子。
8: 还是不该这么想，太不尊重人家了。
5: 门外的女生，白白的皮肤，圆圆的脸蛋，笑容灿烂，长长的马尾，整齐的牙齿，嫩粉色的眼睛框架在他小巧挺直的鼻子上，一看就是一个颇有主见的学生小干部。
8: 哎，你好，你就是许多多呀。
7: 你好，我住在你的隔壁306，咱们是邻居，很高兴认识你。
8: 邻居请进。我早就想认识你了，今天见到真人和我想的还真有些出入。
7: 啊，怎么有出入啊？
8: 没事没事，看你的名字我还以为你是个呆萌小男生呢。
7: 已经很不错了，你至少还能把我列入高等动物，没有说我是怪宠物。
8: 看来把他的名字想成宠物的人，我不是第一个呀。
0: 多亏没有叔叔哥。
7: 哎，你赶快换上营服吧，我们马上该出发去首都机场了。
8: 营服？
7: 哦，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白 T 恤啊。哦，对了，
8: 我说在这儿了。我还挺喜欢咱们这件衣服的，白色好看。
7: 那是因为你太苗条了，咱俩正好黑白颠倒。我喜欢黑色，黑色的衣服显瘦。

0: 你看我这大腿太粗了，夏天都不敢穿短裤。
1: 你哪儿胖，多可爱呀、啊、我倒是觉得现在好多女生节食太过了，真的没必要。
0: 瘦才会这么说啊。你东西掉了。哇、哦、好漂亮的蓝牙耳机啊。
1: 啊，这是我妈送我的，我平时喜欢听歌，这次夏令营也是她鼓励我来的。
0: 我爸也是，刚才就是他送我来的。
2: 多多啊，爸马上还要回公司，就不送你上楼了。这次夏令营机会难得，能认识不少其他民族的同学，你可要主动点啊。上去以后先认识认识左邻右舍啊。
3: 许多多的爸爸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他认为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所以每年寒暑假多多都会被安排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旅行，了解大千世界，锻炼自理能力。对于参加这个夏令营也是多多爸爸力主的。
0: 你爸真不错，还能带你到处走。我爸是驻外记者，一年到头都见不着几面。
4: 驻外记者，哎，很棒的工作啊。那你参加咱们这个京江小记者夏令营也算女成副业了。
0: 太夸张了，
1: 我衣服换好了，咱们下楼去吧。
5: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开始下降，请您将安全带系好，调直座椅靠背，收集小桌板以及脚踏板，请把遮光板保持在打开的状态。洗手间已经停止使用，请关闭手提电脑及其他电子设备，谢谢您的合作。
0: 已经快降落了吗？我竟然睡了这么久。

0: 展现在阿依努尔眼中的是一座巨大且气象万千的城市，一幢幢耸立的高楼大厦，一条条交错起伏的道路，其间间隔有整齐有序的浓密树木和草坪，马路上汽车像小蚂蚁一样影影绰绰地移动着。阿依努尔感觉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踏上一直向往的祖国首都，似乎那里的空气都与众不同的甜滋滋了。他张开翅膀，准备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融进北京的怀抱中。阿依努尔的日记。
1: 北京好大，北京好热，出航站楼的那一刻，一股湿热的空气就紧紧包围了我，与和田的干燥是那样的不同。这里到处是高楼大厦，人多车多，像是另一个世界。接下来的几天，我要用心观察，好好的认识北京，感受北京，记录北京，回去给家乡人民和弟弟们讲述看到的真实首都，希望一切顺利。
2: 大家跟我来，好，就在这儿，来来来，大家一字排开。
0: 首都机场候机楼内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八名穿着统一营服的营员们在张涛老师的带领下挤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找到了一个正对着出口过道的最佳接机点。大家手捧鲜艳欲滴的鲜花，拉开北京欢迎你的红色条幅，满怀期待地迎候着来自新疆的营员们。
3: 嗨，小轩，你喜欢和谁一

0: 我希望。
1: 妈，你看这个女孩。
2: 啊，你是说这个扎着两个麻花辫、戴着小花帽的这个姑娘？
1: 对对对，瞧着多文静啊，脸蛋红扑扑的，还有点害羞，我喜欢。
3: 戴小花帽的，
4: 没什么印象了。
5: 我喜欢照片上那个短头发、黑皮肤、大眼睛的女生。
1: 我倒是没有怎么注意到她。
5: 还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1: 应该让我妈把那张合影发给你，
5: 还能看看多多喜欢的女生是什么样的。
1: 也没必要，一会儿就能见到了。
5: 哎，你注意到照片里有个特别的男生吗？
1: 男生？完全没注意，我就想着和谁一个房间了。哎呀，我跟你说，那个男生可帅了，那肤色古铜色的，那眼睛眼窝深陷的，那脸庞标准的播音圆脸，这么帅。我还真没注意。跟你说，
6: 他们来了，大家还记得刚才教你们的维吾尔语你好怎么说吧？
7: 记得。
5: 哎，小雪，你看小花帽。
8: 远远的，小轩看到一顶熟悉的小花帽从出口处向他款款走来，婀娜多姿的身材，飘逸亮丽的长裙，一对黝黑的麻花辫子自然地落在肩膀上。那熟悉的脸庞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小轩竟然有些不知所措了。
1: 是他，竟然比照片上还漂亮。那个带队的老师也好漂亮呀。
6: 是那伊古丽老师吧？我是张涛，一路辛苦了。
9: 你好，也辛苦你们了，让你们等了这么久。来，大家和北京的同学们面对面站好。
1: 天哪，小花帽站到我面前了，他不会真的是我室友吧？
10: 你这是什么缘分啊？
8: 年轻漂亮的维吾尔族老师纳伊古丽指挥着新疆的孩子们站成一排，接受北京迎员的献花，大家一起拉着北京欢迎你的条幅合影。孩子们手里拿着一束束色彩艳丽的鲜花，映照着他们有些羞涩的脸颊。初次见面的孩子们依旧有几分拘谨。这是张涛老师教给北京同学的第一句维吾尔族语，你好。一句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打破了孩子们之间的陌生感。一张张笑脸开始像花儿一样渐渐绽放。
1: 这是送你的花，
11: 谢谢。
1: 我叫赵小轩，你叫我小轩就好。你叫什么名字？
11: 我叫阿依努尔。
1: 阿依努尔，名字真好听。
6: 欢迎来自新疆和田的同学们，我是北京营地的老师张涛，现在面对面的两个同学，你们就是室友了。北京的同学要好好照顾新疆的同学，希望你们啊多多交流，成为好朋友。现在大家跟我走，咱们坐大巴回酒店。
1: 咱们走。

0: 快进来吧。这就是我们俩的二人世界了。哦，和你商量一下，你睡那张靠近衣柜的床，我睡这张靠近书桌的床，你看成吗？因为我晚上可能还要写暑假作业，书桌靠近床的话就不会太打扰你。哦哦，对了，先换鞋吧，拖鞋在。阿姨努尔，你怎么了？啊，你怎么哭了？
1: 本来赵小轩是非常开心的，从看照片的第一眼就喜欢上的小花帽女孩。

0: 果真被老师分配和他同一个房间，这是他第一次用缘分来形容这种奇妙的人生境遇。他立即觉得这个夏令营也变得五彩缤纷，多姿多彩起来。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刚到酒店，新室友竟然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
1: 来，快擦擦，
2: 是不是刚才我做错了什么让他不高兴了？还是说他不喜欢这儿，不想和我一个房间？难道是身体不舒服？对了，是不是想爸爸妈妈了？
0: 阿依努尔到底怎么了？其实是眼前的一切让他有些应接不暇了。展现在他面前的房间宽敞明亮，亮得有些耀眼，宽大的落地窗，两张柔软的单人床，现代化的设施一应俱全，电视、沙发、电话、衣柜、小冰箱、地毯，墙上还挂着两幅抽象派的油画。
3: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白的床单，衣柜的拉手环竟然是金色的。未来几天，我真的要住在这么华丽的房间里吗？阿爸、阿妈、弟弟，你们要是也在该多好啊！
1: 来，这些纸你拿好。这双一次性拖鞋，你一会儿可以换上。休息一下吧，我先去写点作业。
0: 小轩明白，这样的时刻，依然安慰的话语都是苍白的。他决定安静一会儿，因为他突然想起了去年参加学校的新加坡游学冬令营时的情景。
4: 小轩，你没事吧？你快开门，老师来了。
0: 那次学校组织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出行，每个班级分配到两个名额，小轩入选了。那是他长大后第一次离开妈妈。
4: 赵小轩，没事吧？啊，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2: 没有，是不是因为我刚才太贫了，只顾着自己说些有的没的，对不起啊，没太注意到你的情绪。
5: 不是不是，我就是有点想家，真的没事。
6: 身体没事就好，想家是正常的，多和同学交流交流，咱们的活动也很丰富啊，老师保证你很快就不会想家了。
2: 对啊，小轩，不瞒你说，我也想家。我这人吧，心里一难受就话痨，咱们多聊聊天呗。嗯。
0: 因为这次经历，小轩此刻很快理解了阿依努尔的心情。女孩子到了一个新环境，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种无形的孤独感、无助的不安全感会悄悄而来，像小虫子吞噬着心灵，让人恐慌害怕。此刻的阿依努尔需要时间去适应。
1: 这篇作文要求400字，估计40分钟能完成。那时候阿依努尔的心情应该能好些了吧。
0: 阿依努尔看着坐在书桌前的小轩，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的眼镜，黑黑的头发波浪般卷曲着，长长的睫毛低垂着，认真、安静、可爱。阿依努尔解开脚上的凉鞋带，穿上小轩给放好的拖鞋，白白的、软软的，舒服极了。 他走到卫生间，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眼睛红红的，像小兔子一般。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1: 小轩，谢谢你，谢谢你没有问我为什么哭。你一定是知道原因的吧？你真好。
7: 阿依努尔，你可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8: 这两条毛毯你们拿好，起飞后如果觉得冷就披上它。
9: 北京的同学要好好照顾新疆的同学，希望你们多多交流，成为好朋友。
0: 阿依努尔一边洗脸一边回忆着这些场景。身处繁华的大都市，虽然房间的空调凉凉爽爽的，一股暖流却顿时涌遍全身。
1: 要笑啊，阿依努尔，你一定要和小轩开开心心的相处。
5: 这是什么呀？
1: 是我阿妈做的好吃的，送给你。
5: 谢谢。

0: 赵小轩的日记。
1: 天遂人愿，我果然和心中的小花帽阿依努尔成了室友。不过他进门后的眼泪可真是吓了我一跳呢。幸亏我沉着冷静，居然没有去找老师汇报就处理好了，为自己点赞。我理解阿依努尔，毕竟他是第一次离家远行，一定和我第一次独自出行时一样，想家，想爸爸妈妈，很庆幸自己在慌乱中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有时候人需要一方私密的空间来平复内心的波澜，尤其是突然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与陌生人相处。他的普通话口语比我想象的要好，只要我放慢语速或者多重复两遍，他是能够听明白我的话的。真心喜欢这个室友，这可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相信我们会一起愉快地度过这个难忘的假期。
0: 就这样，一段崭新的友谊开始了。但是很快，一个突发事件打乱了夜晚的平静。发生了什么呢？那就是《红柳花开》第三集的故事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根据周敏同名小说改编的广播剧《红柳花开》，出品人于俊生、彭立峰、陈宁，总策划李秀磊、米佳，总监制王凯、陈辉，策划周敏、李林，监制牛路遥、郝卫群，制作人郝卫群，编剧杨丹，导演刘笑宇。剧中人古丽老师由牛路遥演播，孙悦老师由吴凌云演播，赵小轩由周彤演播，阿依努尔由曾子玉演播，许多多由严萌萌演播，拜和帝由于明路演播，热依汉由杨佳妮演播，小胖由林静南演播，范天阳由张碧玉演播，王文杰由江鹤演播，艾尔肯由张伟强演播，库尔班由李百欣演播，巴特尔由李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浩甲、孙涛、陈嘉恒、李香露，解说刘纯燕，录音制作马向宇。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你是完成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痛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
2: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宝兴县，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循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英魂。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元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元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

0: 澳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5: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6: 8两的娃娃菜
7: 上下店
6: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8: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 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活

0: 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伟大征程，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4: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6: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7: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8: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9: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0: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2: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11: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2: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1: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3: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熏蒸、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4: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1: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3: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1: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 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6: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7: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开始了。
16: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7: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该往卖去使，就是挨着卖去，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16: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7: 收的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8: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9: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8: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0: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8: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1: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8: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 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4: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23: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24: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25: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
5: 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古城三峡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称，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外长称，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到来而推迟。事关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比赛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室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AI 短剧人才培养？
0: 国际新闻眼，修改投票法意在修宪，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暴露日本右翼几层政治算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9号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利益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极金地区发动空袭。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泽连斯基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英国警方19号晚间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发生在贝德福德地区的2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表示，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1轮小组出线。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法国女排，取得本站2连胜。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巴西女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2: 巴加埃19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斯海峡关闭的说法。他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
1: 同一天，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萨义德·哈提布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哈提布扎德说，伊朗已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而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黎巴嫩及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与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对一方施压，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会采取让一方不高兴的行动，但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
2: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他还表示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2: 达尔对当前外交进程表示欢迎，并重申巴方支持继续推动谈判，希望谈判进程顺利推进并取得积极与持久成果。
1: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怎么来理解推迟这个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
2: 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如何展开呢？秦天认为，双方后续谈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
3: 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 趁早打开，趁热听。
5: 左边路速度起来了，巴洛库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
6: 看他
5: 乌龙球，又是乌龙球！美国队连续两场比赛的第一个得分都是对手送的。
6: 对，这应该是博基斯的回防的时候。
1: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角逐在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展开，最终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那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分是0-1。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正在进行的苏格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目前双方表现怎么样呢？
7: 那么此刻正在进行的是 C 组第二轮苏格兰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这场球呢在波士顿进行。现在呢是进行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比分呢是摩洛哥队1-0领先。开场才刚刚71秒的时候，也就是1分多钟的时候，摩洛哥队就抓住了一次可以说不太像机会的机会。前锋萨伊巴里呢在禁区里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他接球以后呢位置其实已经到了禁区内非常靠边路而且很靠近底线的地方。那么在这种地方接球，一般来说球员会传中或者突破，要不然就可能选择回传。但是萨伊巴里呢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是直接小角度起脚去射门，皮球应声入网。那么在第一轮对阵巴西队的时候，萨伊巴里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里边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呢又已经进了一个也就是不到10度角的小角度的射门，可以说两场比赛都打进了精彩的世界波，状态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还是牢牢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

0: 防守呢也是非常的严密，没有给摩洛哥队更多的机会。而且打到上半场的最后几分钟，接近半场结束的时候，苏兰队利用这个体能的优势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比赛的局面，利用定位球还有这个传中的攻势，也有几次打到了对手的禁区。整个半场呢，摩洛哥队的控球率是53%占据优势的，而在射门次数方面呢，摩洛哥队总共是4次，但是打正的其实只有进球的那一次，而苏格兰队呢是2次射门还没有射正过。从表现上来说呢，这支摩洛哥队拥有像阿斯拉夫、马德拉维等这样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久经考验的名将。这届呢中场又涌现出了像布阿迪这样的年轻的新秀，整体表现上来看，大家可以觉得摩洛哥队和一支成熟稳定的顶级欧洲球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而苏格兰队呢，还是有它的特点，就是顽强硬朗啊，但是技术能力上还是稍有欠缺的。主持人，
1: 那王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前结束的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0: D 组第二轮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进行的。那么在首轮比赛里面呢，美国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能力，而澳大利亚队展现出了强硬的防守能力，两支球队都获得了胜利。那么这场球呢又可以说是矛与盾的又一次对决，结果呢是锋利的矛笑到了最后，美国队2-0获胜。其实在首发的这个阵容方面，两队都有一些缺损。美国队是第一场表现非常非常神勇的边锋普利西奇是受伤缺阵了，澳大利亚队第一场进球的伊兰昆达还有梅特卡夫也是比较意外并没有首发，他们是今天到了下半场才都替补上场的。那么在开场第11分钟呢，美国队的进攻依然还是从边路取得了突破，巴洛贡左路的下底传中之后，澳大利亚队的后卫博基斯在门前防守的时候不慎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的第7个乌龙球了啊。在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单届只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总共的乌龙球的次数是最多的，是12个。但是现在这个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才打了29.5场的比赛，已经进了7个乌龙球了。可能这届世界杯不光红牌多，最后乌龙球也会多。然后在上半场第43分钟，美国队的弗里曼在定位球之后的二次进攻当中又抓到了机会，在门前非常轻松的把球第二次打进了澳大利亚队的球门，这样美国队在下半场也守住了对方的反扑，2-0拿下，也是和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队一样，提前一轮拿到了小组的出线权。
1: 好的，王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比赛之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土耳其队将在今天上午11点迎战巴拉圭队。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提到东欧足球，球迷们呢总会想起力量与技巧、纪律与创意。那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呢，东欧足球有过太多的辉煌，许多次传奇的场景串起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不过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到目前几支东欧球队屡屡出击却难求一胜。当黄金一代成为过去式，东欧足球是否还能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队淘汰赛点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3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呢？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 不能单纯依赖身体。

0: 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吸更多的血。在克罗地亚，仅仅在过去5年，就855名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到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
1: 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世界杯赛事期间遭遇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总台记者刘月、傅佳欣的报道。
2: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指出，球队目前面临的出行限制不符合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并可能对球队的技术备战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美方规定，伊朗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飞抵美国，但必须在比赛当天离境。伊朗方面表示，他们曾请求每场比赛能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赛后一天返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大本营，以达到最佳备战状态。但这一请求在对阵新西兰的首场比赛前即遭驳回，对阵比利时的赛前申请同样未被批准。在6月15号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伊朗队因赛后需连夜离境，无法获得充分的恢复时间。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直言，伊朗队是本届赛事中最受压迫的球队。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赛后表示，
3: 本来我们计划比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训练恢复，然后去蒂华纳，但现在我们比赛一结束就得马上离开洛杉矶，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好。世界杯上你必须为下一场做好准备，现在球员、教练组所有人都压力很大，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我觉得国际足联应该多帮帮我们，看看后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吧。
2: 这已不是伊朗首次因美国方面的行为向国际足联发起申诉。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美国足联曾在官方社交媒体上擅自删除伊朗国旗中央的国徽图案，仅保留绿、白、红三条条纹。伊朗足协当时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要求对美国队予以禁赛处罚，但国际足联最终未对美方实施实质性制裁。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执行总监朱利亚尼日前表示，伊朗在参赛之初就已清楚其面临的情况，球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入境，当晚离境，这一程序将在洛杉矶和西雅图的比赛中同样适用。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在已经结束的首轮小组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同组的比利时队与埃及队也以1-1握手言和。接下来，伊朗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6月27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此前6次参加世界杯均止步小组赛，本届赛事能否打破这一魔咒备受关注。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8: 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第2张网新型电网。怎样用1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9: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10: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让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9: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11: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2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2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9: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11: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9: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12: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 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

0: 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促进全社会低碳转型，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 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1: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五”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 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5万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2: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 要从14.5亩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15亩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 以及原材料啊，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啊，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啊，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15五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五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3: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户际工程，从广东企业的1比绿色订单到5万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 AI 漫剧快速扩容，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 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5: 记者注意到，面对产业变化，一些院校呢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呢能真正进入片场和产业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我之前认为
7: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 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6: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 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7: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

0: 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1: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2: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 1.19 亿。
1: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2: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式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1: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对此，学校大一新生吴雨涵感受颇深。
0: 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的话，就可以获得直接的跟这些影视企业进行实习，然后进行就业，这样子一个绿色通道。而且真的是有学长学姐，然后他们直接就对接了那种短视频短剧赛道的行业，然后进行专业人才培训。我觉得对于未来就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雷方超坦言，为拓宽实训覆盖范围，学校搭建多层级企业合作矩阵，覆盖不同体量的 AI 短剧项目，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的积累，为走出校园打好基础。
2: 我们的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让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看到企业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果。
3: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V 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继续来听报道。
1: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V 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4: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 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1: 穆宇进一步介绍，目前联盟已启动江淮特色文化短剧共创计划，引导学生将徽州马头墙、鱼灯、黄梅戏、徽派民俗等地域文化符号融入 AI 短剧叙事。
4: 传媒学院和设计学院老师正在带着学生重点推进的一个 AR 微短剧呢，双墩纪事，其实就是聚焦淮河文化打造的本土题材作品。后续呢，我们肯定和联盟的其他院校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影视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团队，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学生在微短剧创作过程中间，从故事构架、画面呈现到价值导向的一个全方位的把控，相对来讲严格审核，可以有效去避免那种纯 AI 批量生产缺乏人文打磨的风格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呢兼具技术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
1: 木鱼也坦言，以真实项目为核心，安徽多地高校实现规模化实训，推动学生完成从学习者到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也要求学校把好创作伦理、版权合规的教学边界。
4: 我们是已经面向全校师生连续开设了两个学期的 AIGC 短视频创作入门的公选课，全面的普及呢 AI 影像创作知识。那么接下来，像我们影视摄影和制作教研室会依托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契机，在本专业呢增设一些比如说像 AIGC 微短剧剧本创作、 AI 影像制作等核心课程。同时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去搭建像常规化运行的 AIGC 创作工作坊。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去借力联盟和广电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联合培养本土题材创作上面出一些教学实训和行业实践联动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路径，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类高校的这种当下最新的 AI 加影视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
1: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2: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端午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密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极端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出游路线，合理调整行程安排，避免前往未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游乐场馆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时，注意查看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的具体位置，熟悉紧急逃生路线和自救互救方法。游玩、购物、就餐时，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不盲目拥挤，沿疏散指示有序撤离。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昨天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
3: 该修正案已经送交参议院，预计本月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
8: 什么是国民投票法？推动通过这一修正案，日本意欲。

0: 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端午赛龙舟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艺的磨砺，更是对团结奋进、勇毅争先精神的传递。
1: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斗巧尽书年少，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我特别喜欢这些有意思的传统习俗。
2: 我叫杨宇泽，我家在浙江台州温岭。端午节我参加了趣味小龙舟赛，虽然我们划的是旱地小龙舟，但大家喊着号子一起使劲往前冲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咚咚响，感觉自己真的在水面上飞驰一样。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石皆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是吴文杰，从天津过来的，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一睹夜渡龙舟的风采。来到这里，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8点整。